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一言也不发。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

0: 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唱戏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由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此刻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或是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唱，只要您爱听，都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点戏，演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电话告诉侯岩您最想听的段子是什么，或者是唱几句咱新进学唱的一些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咱们线上直播时段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所以咱们不妨把短视频录出来，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录制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呢，发送过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开封、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

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三级左右，西部北中部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西部30到32度，其中西部山区25到27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北部西部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之前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防暑降温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特别是对于咱们爱唱戏的朋友来说，在演唱之前演唱之后，我们都可以适当的小口慢咽一些温开水，润润我们的嗓子，保持好嗓子一种好的状态，这样我们唱起戏来才会更加的舒心，更加的快乐。接下来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0: 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南阳关当中的唱段。

0: 掌声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豫剧唐派唱腔《南阳关》当中的西门外放罢了崔振炮这样的一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也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就说回到杨老师刚刚的那段唱啊，整体来说发挥的还不错。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的表演更加的丰富一些。特别是在这段唱啊，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我们在看整场戏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间奏伴奏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演员有一些表演在里面。而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特别是在参与打擂的过程当中，它有时间的限制，你想3分钟之内的一段唱腔要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功，展示表演，但前面伴奏就有30多秒，我们可以适当的来截掉一点啊。如果说前面30多秒你有表演，这会有所加分，但如果前面30多秒你就站在舞台上，其实你也很紧张，对不对？下面的评委老师也能看出来紧张，可以适当的减，就是把这个伴奏要不就减掉一点，或者呢就是增加一些互动表演，这样呢就不至于说前面30多秒就在那儿看着啊，这个就感觉不是很加分。另外这位老师在演唱的时候呢，个别地方个别字你刻意的去强调了，这样唱起来就稍显有一些突兀。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啊，大家听完了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

0: 起沉下来，空在两肋之中。思政强才远，要畅情、畅心、畅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1: 也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豫剧唐派唱腔好听但不好唱，特别是二本腔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下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这段唱。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啊，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做到的就是吐字清晰，我们的情绪要真切，同时在表演的时候要沉稳大方，给人的感觉就是要满腔满韵。所以您对于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更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您最爱的豫剧唐派唱腔。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节目单元，稍后我们继续邀您演唱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2: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0: 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三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仕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999-681，4007-999-681。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1: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啊，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

0: 那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81，4007-999-681。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999-681，4007-999-68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0: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线上版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在《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通过我们热线电话来自于新乡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鼓励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再通过海选之后

至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也继续邀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唱段。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寻儿记当中的唱段，不到两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李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李老师更好地唱出这段戏啊。整个听下来感觉到李老师不够自信，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参与录制短视频，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互动啊，就感觉不敢唱，不敢大声地去唱。其实在我们听到伴奏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最棒的，要足够的自信。当你自信心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气息它是顺畅的，把自己的声音整个放出来。现在就感觉一直在收着唱，不敢大声的去唱啊，所以到后面个别地方的音准不够稳，所以我们也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多录短视频，多参与到咱的节目当中，也会越唱越好。因为你多经历，那么你积累出来的舞台的经验就会更多，所以让自己也会更加的自信。本来声音条件非常的好，就是没有大声的唱出来啊，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也是期待着李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好。接下来将要请出的这位田老师，他要演唱《打金枝》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田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您唱到这儿啊。气息的训练接下来要下上一番功夫了，好的气息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表达在演唱的时候人物的内心情绪状态，这样呢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声音才会更加的稳定，声音也会更好听。那么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呢，更多的是用的是大本嗓，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要厚实起来，而且呢在唱的时候适当的要增加一些鼻音来装饰我们的唱腔。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田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当然了，刚刚听到的这两段唱，如果你也能够唱上几句，觉得自己唱的还不赖，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这段唱《

彩绳琴舞国字衣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也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新罗店里呀，秋风我与我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爽那么爽咱吃的，再缝一个鱼的蛋，数啊爽的地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福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我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许呀，这不准咱朝的文火无碍，儿子你的父也不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一段换声清翁郭子仪。我们在听刘老师演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唱腔激昂高亢，强劲沧桑，所以我们在演唱刘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他的演唱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他呈现出来。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大家一并发送过来，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 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吴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占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一千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一千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十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儿，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就跟好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依靠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人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就像老周这样的人，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一套单位分的，另一套 自己买的，多好啊，工作单位又好，将来退休在家有劳保，儿女都很出息，又出国又开公司的，老周在别人眼中绝对算得上小有成就。然而就因为几百块钱的调资，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睡不好觉，心脏还都难受了，再这样下去真得心脏病了。与老周形成强烈反差的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人。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湖南人，个子瘦小，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阳光，非常开朗。开早餐店很辛苦啊，没有节假日，还要早起晚睡，可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边做早点，一边哼着老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呢？有啥开心事跟我学学。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学历不高，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然了，他也有很多烦心事，因为常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的老母亲。儿子在老家读初中，家人相见机会很少，但他始终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他还有一件烦心事儿，没直接跟我说，我好奇，我主动问，他才告诉我的。他们俩是两口子一块儿开这个早餐店，但是我发现一个事，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家这个老板娘啊，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长衣服长裤子，脖子上常年戴着围巾，脑袋上还经常戴着帽子，像是有意遮掩着什么似的。这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也很爱跟人聊天，有的时候来吃早餐的街坊也会问到他，大热天儿，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每次聊到这个话题，老板娘总是很尴尬的笑了笑，然后一直都是那句话，我习惯了。为了避免继续聊下去，老板娘通常都会直接钻到后厨去忙和店里的事了。有一回我去他家店里吃馄饨，我去的晚，店里没啥人，老板娘给我端馄饨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指甲跟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的指甲是粉红色的透亮的，但是他的指甲盖是浑浊的，像是在那个指甲盖上糊了一层面似的，但是我能确定那不是面，这种指甲是非常典型的病的特征。我跟他家老板熟啊，我就小声问老板，我说您爱人得病多长时间了？老板第一反应挺紧张，说您是咋看出来的？我媳妇把长癣的地方都遮住了。老板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他媳妇有病，他还跟我解释说不传染人啊。我说我知道，而且我看这个病看指甲盖就能看出来。老板就问我，那您有没有方法 给我媳妇治治，她得这个病都十来年了，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我们也没少花钱治，西医的药中医的药都抹过都吃过，但是吃到最后多数都没啥效果。西医甲氨蝶呤算好使的，但是因为要长期吃，媳妇的肝都给吃坏了，现在她还有点，现在都不敢吃那个药了。我说你要是给她吃甲氨蝶呤的话，必须得配合吃护肝的药，这个医生都得告诉你，甲氨蝶呤是抗肿瘤和治疗类风湿的，治银屑病吃这种药有点过于猛烈了，长期吃的话更不应该。早餐店老板说，我们也不懂这个，只知道吃着好使，就在一直吃。早餐店老板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说，我得看看您爱人的情况，要是轻的话，我有土方子能治，要是病的面积太大，出血点太多的话，那就只能用老膏了。我给他爱人检查了脖子这一块，发现脖子后边有大量的红斑，他把丝巾扯下来以后，就能看见脖子后边有厚厚的银白色的鳞屑，轻轻一刮，鳞屑就脱落了，在红斑上出现类似薄膜一样的皮肤。如果用棉签的木头那端进一步刮下去，就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出血点，头皮也可看见大量的头皮屑。他的关节没有变化，但是双手和双脚的指甲都已经变得浑浊了。我问患者，我说你身上啥情况？他说身上跟脖子上是一样的，而且身上的面积更大。我说这样的话，那您别的方法别试了，我让他直接用膏。早餐店离我们家很近的，我直接回楼上取下来三瓶膏，是我自己留给自己吃的。我先让患者吃一个月，感受感受，这一个月就用膏，结果要是不痒了，不难受了，那就继续用，要是没啥效果，就当这三瓶药白送给你了。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说啥都要给我钱，我说不用，我请你喝一个月的膏，你请我吃一个月的早餐，扯平了，将来要是有效果，该咋治就咋治。老板是个敞亮人，他说行，那么胡老，我这次就占您的便宜了。他和他爱人都挺开心的，最起码这个难缠的病有了着落，有方法治了。紧接着老板娘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20多天就见效了。她跟我说她身上没那么痒了，掉的那个小白片也没那么多了，以前一睡觉醒来，那个褥子上和衣服上白花花的一层，现在好多了。我说那就继续用吧。他坚持用到4个多月，他的指甲盖都恢复正常了，新长出来的指甲透着亮，不像以前总干干巴巴的，总裂总破。用上老膏以后，这个指甲见好了。用了1年以后，这个女同志得了10多年的病，基本就好利索了。所以这种病不是难治，是你找对方法。 回归本源以后一定能治好的。这家早餐店的两个年轻人从外地过来的，到北京以后无依无靠，但是他们生活的劲头很足，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很正能量，对人既真诚又友善，所以就吸引着我。我能帮助他们，我就主动的帮一帮。咱们大家也是，平时不要害怕经历苦难，他们会成就你的。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困难，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到最后，它没准是一个大好事。就像有的病人，他生病了，用膏去治，吃了一年半载，病好了，达到了治愈标准。那么，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养，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的作用。养指的就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那么这个生命力，你当初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呢？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两个小夫妻一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把热线给我接过来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1: 好，非常欢迎你啊。
5: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1: 哦。
5: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1: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5: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膏啊，已经快一年了。
1: 嗯、
5: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嗯，
5: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喽。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1: 啊。
5: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1: 啊，
5: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呀
5: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啊，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5: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

0: 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指的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刚吃这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能睡得着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
1: 所以说，能有这么好的，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后您选用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6: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6: 哎，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吧又治不好，我都感觉这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6: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6: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6: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6: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呐。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着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6: 啊，对对对，是啊，我，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在干活呀，也在做饭呐，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了。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膏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6: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 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嘛，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6: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6: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6: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6: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6: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这个，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的。嗯，这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
6: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6: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6: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用了以后，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6: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

0: 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哎呀，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了啊。
2: 好，谢谢你啊。
3: 哎呦，不用谢啊，我这也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说实话。
2: 啊。
3: 就您，就说您这个朋友，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2: 嗯嗯嗯。
3: 就说自从我用上这个之后，真是不断地给我带来这个惊喜了。
2: 嗯，我听起来也是非常受感动的。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哎、
2: 使得您精神焕发起来了，是吧，老朋友？
3: 没错，没错。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吧，我得特别难受啊。
2: 啊，
3: 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2: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哎呦，
2: 嗯、
3: 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高的时候不都能达到15点多，
2: 嚯，那么高血压，
3: 有时候16点多，低的时候不就是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
2: 嗯，
3: 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
2: 啊，
3: 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一测血糖才2.1，
2: 哦，那是血糖过低了啊，
3: 是吧？
2: 血糖了，容易产生休克呀，是吧？
3: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吧，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大夫就给我注射那个葡萄糖
2: 啊，
3: 哎，这么着一点点我就缓过来了，
2: 嗯，
3: 就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吧，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
2: 啊。
3: 我跟你说，我也吃了好多种药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说这个糖尿病吧，一直就困扰着我。我医生吧，一点儿劲儿都没有。
2: 嗯，
3: 你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2: 你看看，
3: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
2: 啊，
3: 这个心绞痛。
2: 嗯，
3: 一疼起来吧，
2: 冠心病了，
3: 一动都不敢动，哎，这就只能是。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
2: 啊、
3: 这种药，含完了，慢慢的他一点一点的感动了就，
2: 啊啊啊！
3: 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2: 啊，
3: 这特别重啊，压的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儿来都。
2: 你看
3: 疼的时候，那就更甭提了就，
2: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3: 啊、哦，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2: 嗯嗯嗯，
3: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就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2: 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3: 哎、嗯、
2: 啊，
3: 是啊，哎呦，这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
2: 啊啊！
3: 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着一来二去的吧。
2: 嗯，
3: 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2: 哎，简直
3: 靠别人照顾的
2: 啊，生活都很困难。你
3: 啊，就是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
2: 嗯，
3: 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
2: 嗯嗯嗯
3: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花没了。
2: 哎、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3: 嗯，
2: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效果又不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3: 可不是
2: 吗、
3: 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
2: 哎，
3: 知道了这个本源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2: 嗯，
3: 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结果这还真没让我

0: 十万寒
1: 啊，
0: 哎，也是真的，这个效果是摆在那儿了哦、
1: 啊。
0: 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哎不那么闷了，就像透掉了似的
1: 啊。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嗯，已经
0: 吃了二十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我就想干点活了还。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儿了。哎，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1: 嗯，那是必然的哈、
0: 啊，是吧？吃了也就两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啊，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哎，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都是8点左右。
1: 那就是、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儿、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
1: 啊、
0: 这个
1: 脚痛那种感觉
0: 也不犯
1: 了，是吧？
0: 啊、
1: 你看多好！
0: 哎，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
1: 啊啊。
0: 还有一个胡老
1: 啊，
0: 就是什么呢？我、这就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啊，这个眼睛也不好啊。
1: 哎。
0: 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1: 嗯，
0: 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吗？不是，
1: 嗯，
0: 这个眼睛就不好治，
1: 嗯，
0: 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
1: 啊、
0: 这个视力下降挺快，
1: 啊，
0: 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
1: 啊、
0: 但是就因为我这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危险，倒是，
1: 嗯，
0: 就这么着一直也是拖着吧，也是没好。用了这个之后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明显就提高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出血，太多了
0: 啊，
1: 所以非常难治的啊。
0: 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
1: 嗯，
0: 这回呢，这个几点了几点了，我一看都能瞅得清了啊、哦，
1: 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0: 对了对了，
1: 视力多好啊。
0: 嗯，还有就是原来看电视吧，就是听声音是吧？人脸啥的我也看不清楚。
1: 嗯，
0: 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
1: 嗯、
0: 都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效果反应多大，反应多快，
0: 哎呀，真
1: 是吧？
0: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嗯，
1: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0: 嗯，对对对，现在我用这标志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挺可好了。
1: 嗯
0: 啊，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点啥也不打怵了，现在。
1: 嗯嗯嗯。
0: 哎，您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1: 那可不是、
0: 啊。哎，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1: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也显示了咱们搞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0: 哎，真的啊，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膏，我这身体就有了健康了。要是能一直吃，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但是，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
1: 嗯，
0: 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1: 没错。
0: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
1: 好。
0: 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1: 你看看、
0: 哎、这么着我才买上、
1: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高它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生产咱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
0: 哎，
1: 一句话，本源疗法它主要

0: 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8: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7: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8: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7: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8: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7: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8: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7: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8: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这几天啊听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大家才知道说抗生素的危害真的是大家一生都难以解决的啊。
1: 对，
0: 以前很多朋友不了解，你之前还纳闷呢，说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控制抗生素的使用了。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了，抗生素它真的在某些领域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如果大家滥用抗生素的话，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1: 哎，我们说抗生素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科技发明，给我们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益处，比如手术，比如战伤，比如各种感染，使用抗生素使我们呢通过了这些生死关口，但是呢滥用抗生素造成损伤，现在看遗害无穷。现在科技已经证实了，甚至一次使用抗生素，就可以造成终生的损伤。
0: 哇！
1: 哎，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成活率啊是非常高了。
0: 对呀，医学不断的发展。
1: 对，我们现在很难再听到啊，谁家的小孩在月科会得非常严重的疾病了。大家知道不知道，月科中的小孩最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的急症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脑出血。
0: 新生儿脑出血啊？
1: 对。
0: 孙主任，那一般新生儿的血管它不应该是最健康的吗？
1: 对呀，但是你现在去医院的儿科病房，新生儿科就是我们指着出生28天的小孩，要不然呢就是啊生产的时候有问题，比如早产，比如说呀误吸造成的肺炎，剩下的好好的一个孩子抱家去，过几天再抱回来抢救的，最常见的就是一种疾病，脑出血。
0: 哇，原来是真的存在的。
1: 对，而这种脑出血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母亲在怀孕的末期服用了抗生素。
0: 哦，找到原因了。
1: 而现在呀我们还有个习惯，就是什么呢，怀孕的时候啊用抗生素怎么用，专门挑好的抗生素用，
0: 就怕效果不好啊。
1: 害怕副作用。
0: 对对，
1: 你比如像阿奇霉素啊，氨基带类的，像卡纳霉素啦，这类药物副作用大。但是我们一般选用啥，可能觉得头孢青霉素听着安全，感觉没什么事，但这类药啊，第一个它血药浓度高，第二个抗菌谱广，听着好像是优点。
0: 是啊，
1: 但实际它会对孕妇的肠道菌群造成更大的损伤。
0: 明白了。
1: 因为你血药浓度更高，抗菌谱更广，它对正常的菌群损伤肯定是更大的。而我们人身上在调节凝血功能的时候，重要的一个维生素离不开的就是维生素 K。而维生素 K 是由我们肠道细菌合成的。我们人不能合成它，吃进的维生素 K 我们人也无法吸收，我们人正常的维生素 K 全是肠道细菌自己合成的，所以说母亲用了这么好的消炎药之后，她肠道啊就合成不了了维生素 K， 而出生的小孩呢，他肠道又没细菌，所以说他还是没有维生素 K， 他全指是母亲给他那点的。
0: 对，
1: 那你现在母亲因为吃了头孢它就没有好菌了，
0: 是
1: 没有好菌，它合成不了维生素 K， 就造成小儿的新生儿的维生素 K 的缺乏。那这种缺乏在小儿身上就会引起凝血异常。
0: 哦，
1: 因为小孩的头骨是软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轻轻碰一下，哪怕睡觉压一下，就很有可能引起致命性的脑出血。
0: 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要科学使用，就是因为在滥用的情况之下它给人体造成的损伤实在是太大了。 不仅仅是对成年人，甚至说咱看已经影响到下一代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呀，我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哈？
0: 嗯，
1: 就是现在呀，过敏的现象非常常见。
0: 哇，真的。
1: 尤其你看年轻人小孩，
0: 嗯，
1: 哎，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过敏，不管是鼻炎还是咽炎还是皮疹，
0: 嗯，
1: 哎，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过敏这么多呢？
0: 原因是什么？
1: 哎，这个告诉你一个权威的研究显示，哎，人呢在一岁之前，只要你吃过一次抗生素，
0: 嗯，
1: 你将来得过敏的概率是跟没有吃过抗生素小孩的 1.61 倍。
0: 哇，高出来了。
1: 而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再提前六个月，
0: 嗯，
1: 也就是六个月之内的小孩吃过抗生素，就是爷爷奶奶给喂的消炎药，
0: 嗯，
1: 这个比例也会增加20倍还不止。
0: 我的天，翻了这么多。
1: 哎，也就是我说了，可能小孩就是一次发烧，
0: 嗯，
1: 因为爷爷奶奶，哎，就给弄了抗生素吃进去了，
0: 嗯，
1: 结果造成了这个过敏性的问题是要伴随孩子一辈子的。
0: 哇，这埋下多大一个隐患，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说连小孩我们又要这么慎重，都会造成这么多的抗生素损伤，
0: 嗯，
1: 那大人呢？
0: 大人肯定咱说更都吃过了，谁敢说自己这一辈子没吃过抗生素啊？
1: 没错啊，
0: 嗯，
1: 大人服用啊，我们说了就更普遍了。
0: 对，
1: 那相对应的抗生素的危害呀，也就更大了。
0: 嗯，
1: 哎，我们说了这个像我们老年人呢，上岁数的人呢，他对抗生素的认识啊，更多的还是停留啊过去使用那些消炎药的时候带来的各种并发症。你比如说呀，像青大霉素、链霉素，哎，造成的肾损伤，哎，更常见的是什么？听力的损伤。
0: 嗯嗯。
1: 哎，那同时的话呢，这些药呢，那个年代用效果也差，吸收率也低，活性也弱，
0: 嗯，
1: 经常啊还要需要打屁股针儿
0: 啊，
1: 或者静脉输液，
0: 肌肉的那种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有一些药啊用次数多了，基本每个人都跑不掉的问题。你比如像四环素牙，
0: 嗯，
1: 一代人的牙都是这一个样子，
0: 哇，黑色的那种的，
1: 因为那个年代都在吃四环素，
0: 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呀，不管是听力还是牙还是肾脏损伤，还真会好一些。为什么？
0: 嗯，
1: 我们能看得见，我们能感受得到。
0: 你知道了也就停用了。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也想办法呀换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庆大霉素不行，咱们就用妥布霉素。妥布霉素不行，
0: 嗯，
1: 我们还可以呀换阿奇霉素，一代一代往前换呗。但是现在新的抗生素它的隐藏性就更大了。
0: 哦。
1: 哎，听着呀，我们感觉这些都是优点。吸收率高。
0: 对。
1: 活性强。适用性广，更关键我们说抗菌谱广，又治肺炎又治肠炎，
0: 对，管得特别多，
1: 对不对？疖子也治，脓包也治，
0: 嗯，
1: 手术感染也可以用，好像是没有它预防不了的感染，
0: 嗯，
1: 但是实际告诉你这是好事坏事呢？
0: 双刃剑，
1: 哎，利远远的小于它的弊。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它损伤更大，它的模式就是我说了，
0: 嗯，
1: 是伤敌十个，自伤一万。
0: 因为是广谱了嘛，射击面更广，而且活性也更高。那么这种特性的结果就是破坏性它也更强了啊。一方面破坏肠道菌群，一方面还会增加肝脏的这个解毒的压力了。
1: 没错，
0: 嗯，
1: 我们说到肝脏啊，杨迪，我问你个问题，
0: 嗯，
1: 你知道肝脏是解毒器官？那你知道人最大的毒素发源地是在哪里吗？
0: 最大的这个发源地，我猜一下啊，是不是胃？你看咱得靠胃来储存这些吃进来的东西来消化。
1: 胃呀，是一个消化的辅助场所，
0: 嗯，
1: 它只负责搅拌软化食物，哎，实际胃呀并不储存食物。哎，胃里也正常情况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0: 嗯嗯，
1: 我们人体最大的毒素的发酵源呢是肠道。
0: 肠道啊，嗯，
1: 哎，人的肠道啊与肝脏是一种啊供需关系。
0: 嗯，
1: 在医学上啊我们叫肠肝循环。
0: 嗯，
1: 那在讲肠道和肝脏的关系啊，给大家讲这里有很重要的两点。
0: 嗯，
1: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肠道内啊一直是有细菌存在的。
0: 是，
1: 而且是必须有细菌存在的，
0: 是离不开的，啊，
1: 是离不开的，人的肠道没有细菌，人是活不了的，
0: 嗯，
1: 肠道是没有功能的。 我们人体一身的细菌呢、90% 是在肠道，剩下也有5%左右啊是在皮肤上。像口腔啦，像其他位置的细菌加起啊是不到2%的，
0: 很少的。
1: 所以说肠道是各类细菌呢、生长的地方。
0: 嗯嗯，
1: 那每天这些细菌呢，自然是有好有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不管是好的坏的细菌，它肯定要代谢，在代谢的过程中啊，肯定会产生很多对健康有损伤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医学上管这些东西叫什么呢？
0: 嗯，
1: 叫内毒素。
0: 哦，是这么一个原来。
1: 对，内毒素啊，是每刻每时每秒都要随着肠道的黏膜吸收营养的时候，进入我们身体的。但是我们人为什么没有中毒呢？因为呀、肠道的血液是必须经过肝脏的过滤，才能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的。也就是说，肝脏在这里首先要把住第一关。它要把肠道这些呀、内毒素清理掉，才会把剩下干净的血输送给我们全身。明白吧？
0: 明白。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肠肝循环。
0: 嗯，
1: 肝脏啊会把我们身体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最典型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胆红素。杨迪知道不知道胆红素是什么东西？
0: 完全不知道。
1: 胆红素是红细胞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
0: 哦，
1: 我们人的红细胞啊破坏之后会产生胆红素。肝脏会把胆红素啊通过胆汁排到肠道里，而肠道里的益生菌，也就是好的细菌，会把胆红素重新组装变成胆原。胆原又会重新进入血液，回到肝脏，作为我们血液更新的原材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肠肝循环。
0: 循环的状态。
1: 所以说肠道的细菌实际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跟我们的身体代谢，尤其是肝脏的营养合成和解毒功能密不可分的。
0: 它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运转和工作啊。
1: 对。而且你说你每天得吃饭吧。
0: 对呀。
1: 只要你是吃饭，就一定啊这些食物啊要有腐败的东西，用不了的东西，对身体啊有破坏的毒素。那这些东西呢进入肠道之后啊，就由肝脏和肠道的这个循环把它清理掉，再加工利用。但是这个时候你用抗生素把肠道菌群破坏了，就会产生大量的腐败菌，
0: 坏的东西。
1: 发酵的米饭肉吃的药，都会在这里啊重新被肠道吸收。这些东西最后呢都是要肝脏来帮着你处理的。如果要是超过了肝脏的处理能力，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血管的炎症，我们管这个叫内毒素血症。而且同时也会啊持续的加重肝脏的负担，甚至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
0: 那要这么一想的话，孙主任，感觉这种源源不断的损伤好像要比药物的损伤更大啊。您看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最起码咱说它有个时效性，吃药的时候就有，不吃药这药停了就没了。但你说这个肠道排出来的毒素，只要你吃饭它就会有毒素产生，无时无刻不在向肝脏提供这个毒素，所以说它一分钟也不闲着，一直在解毒的状态，这个肝脏很辛苦啊。
1: 没错。
0: 而
1: 且这个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血液在人体内是20秒就会循环一次，每循环一次就会有大量的毒素送到肝脏。大家算算一天要循环3000到5000次，那一天得有多少毒素推到肝脏。一个月呢，一年呢，
0: 往上乘啊，
1: 最后你的肝脏上啊就会堆满毒素，肝脏就会直接罢工了。所以说到肠道就是人体最大的毒素发酵源。
0: 明白了，就是说肝肠循环最大的阻碍其实就是肠道里没有这个有益菌了啊，都是有害菌它在工作了。
1: 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合理的使用抗生素，禁止啊滥用抗生素。你看在美国想要买一片抗生素是非常难的。必须要啊有主任级别的医生给你开具相应的诊断， 你才能啊买到，
0: 不是那么轻易拿到的。
1: 而且一次最多不会超过两天的量。
0: 嗯，
1: 就是因为啊大家都认识到了抗生素的严重性，多少临床实验呢已经证实了。
0: 嗯，
1: 肠肝循环呢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循环最后啊就卡到肠道的菌群上，这种菌群一出现问题，肠肝循环呢直接废掉了。
0: 嗯，
1: 肠道内的菌群减少了 10%， 每次血液循环就会增加 0.5 颗毒素堆到肝脏上。
0: 嗯，
1: 这些毒素就会直接破坏肝细胞的完整性，出现肝功能损伤。
0: 嗯，所以说这个肠道菌群的问题大家一定得重视，因为它不仅关乎肠道本身的健康，更关系到这个肝脏的健康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呢、啊、为什么会有肝病三部曲，就是跟肠道菌群破坏，肠肝循环呢崩溃了，导致大量毒素堆积有关。
0: 嗯，
1: 肝每天解毒最后解不动了，
0: 累了，
1: 这些毒素油脂就全堆到肝细胞上。
0: 嗯，
1: 等肝细胞都让脂肪垃圾糊满的时候会怎么样？
0: 脂肪肝呗。
1: 对，你要是观察脂肪肝患者肠道的话，整个肠道里边基本就看不到几个好菌。
0: 嗯，
1: 全都是腐败菌，这些有害菌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毒素。
0: 嗯，
1: 供给你的肝脏，让你的肝脏功能越来越差，
0: 典型的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了啊。好的越来越少，坏的越来越多，占地方的。
1: 当你的肝脏被损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慢慢的呀，慢性的肝脏炎症就会发展成啊肝纤维化。
0: 哦哦，
1: 哎，这个呀我在过去的节目中啊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慢性炎症最后会变成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嗯，
1: 大家记住，慢性炎症的特点是增生、硬化。哦、增生的是什么？不是肝细胞，
0: 嗯，
1: 是纤维细胞。肝细胞本身呢是柔软光滑的，纤维细胞是僵硬没有弹性的。
0: 哦，不一样的。
1: 大量的纤维细胞增生，最后啊就会替代正常的肝细胞。
0: 嗯。
1: 这个时候肝细胞就会变硬。这个我们生活中啊这种慢性炎症实际上是很常见的。
0: 嗯嗯。
1: 比如说这些毒素啊，我刚才说了，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它就会引起你血管的慢性炎症。
0: 哦。
1: 血管的慢性炎症最后叫什么？动脉
0: 硬
1: 化。我们骨头长期的损伤，最后软骨会怎么样？
0: 嗯，
1: 骨质增生，骨刺。软骨是软的，骨刺
0: 硬的，
1: 是硬的。
0: 对，
1: 同样你的冠状动脉的斑块，你的肺里的结节包块，最后都会变成什么？
0: 嗯，
1: 钙化灶。
0: 明白了，
1: 钙化是硬的。
0: 嗯，
1: 所以说呀，纤维化就是你肝脏慢性炎症的表演化。
0: 嗯，
1: 它已经开始慢慢变硬了。
0: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肝脏在向我们发出示警信号了，一定要重视了。
1: 对，而且在这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即使肝脏已经这样了，
0: 嗯，
1: 肠道依旧在源源不断的给你肝脏送毒素。
0: 哎呦，还得让它工作，
1: 因为你得吃饭吧。
0: 对，
1: 只要你吃东西，它就会不断的产生毒素。
0: 嗯，
1: 这就是肠肝循环呢出问题造成的结果。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解决，那就会出现肝脏的病变。真等到肝脏病变那一天，那真的神仙也难救了。
0: 对，没有办法了。
1: 所以说没有好的菌群就没有好的肠肝循环，一旦肠肝循环出问题，第一个遭殃就是肝脏，
0: 首当其冲。
1: 你人总不能不吃不喝吧？
0: 对呀，
1: 只要吃东西就会有毒素侵袭肝脏，就会造成脂肪肝、肝纤维化，甚至肝病变。
0: 嗯，所以咱们想解决肝脏问题，不让它发生病变，其实核心的就是肠道里菌群这一个环节了啊。
1: 没错。
0: 嗯，
1: 所以你看全世界都在研究益生菌，特别是在美国和瑞士，他们的反应非常快。
0: 哎，
1: 是先研究益生菌的，但是他是怎么研究的呢？都是在研究怎么样益生菌能够更多的补进去。
0: 嗯嗯。
1: 但是几十年的临床总结下来以后， 发现补是补进去了，但是没办法在肠道定植，
0: 没留住。
1: 吃进去之后啊，还不等在肠道上站稳脚跟呢，
0: 嗯，
1: 绝大部分都被胃酸破坏了，
0: 嗯，
1: 仅剩一小部分，慢慢的也都饿死了。就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0: 嗯，
1: 为什么你吃了很多益生菌都没用，都白吃了？就是因为它没有菌源
0: 啊，
1: 补充进去1000个益生菌，最后留下10个都算不错了。
0: 嗯，就留的非常少啊。所以说以往啊都反映说，哎呦，用的那些益生菌啊没效果。其实不是说益生菌不好，而是说你的益生菌吃进去之后没有定植住，没留住。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香港为什么这方面能做到弯道超车，刚才也讲了，肠肝循环的核心就在这个有益菌上，用水苏糖把肠肝循环的关键点菌这个窟窿给你堵上。
0: 嗯，
1: 香港水苏糖被称为是益生菌之母，它是广谱型发酵源。
0: 是的，
1: 它在吃进去以后能够让你原有的这些有益菌能够直接成40倍的发酵增殖。
0: 嗯，
1: 慢慢的有益菌就会复苏，慢慢就把失去的领地一点点的占回来。
0: 对，
1: 你的肠道都完全是有益菌，就不会再有有害菌在里边作乱了。
0: 是的，
1: 胃肠道完全恢复正常。
0: 嗯，肠道的菌群恢复了哈，那么自然咱就不用担心这个肝肠循环的问题了，自然也就不会说再往肝脏上供毒了，没有了。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而最关键的不仅仅是这40倍发酵，水苏糖还自带着9000亿的口粮。
0: 嗯嗯，
1: 不管你原来菌破坏到什么程度，哪怕一点菌都没有，这9000亿菌株覆盖了所有肠道菌株，
0: 嗯，
1: 弥补所有人不同的肠道问题。因为有的人损伤的严重，有的人损伤的轻，
0: 情况不一样。
1: 那有的严重的整个肠道一个有益菌都没有了，
0: 哎呦，
1: 没办法40倍发酵，这9000亿的菌株就能直接在你肠道里进行40倍的定植发酵。
0: 嗯嗯，
1: 就像是吃进去一个火种一样，有了火种再加上40倍定植发酵，
0: 嗯，
1: 就像在给这个火种上浇油一样。
0: 嗯，
1: 那就是一瞬间有益菌就把胃肠道给覆盖了。
0: 嗯，9000亿有益菌，它的40倍咱算一下，36万亿啊，一次就是36万亿。那坚持吃呢，马上就能把肠道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状态了，很快的。
1: 没错。
0: 嗯，
1: 当你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首先你吃进来的东西发酵的就都是营养了，
0: 都是好东西了。
1: 当肠肝循环给你的肝脏运输的都是营养，你就会发现你肝脏的功能恢复得更快。
0: 嗯，
1: 第二个，都是好菌了，就不会发酵出毒素供给肝脏了。
0: 对，
1: 特别是有益菌里边的双歧杆菌，它能直接破坏有害菌的生理结构，不等它产生毒素就直接排出去了，
0: 不给它机会了啊，
1: 没机会在肝脏堆积。
0: 嗯，
1: 就从根源上解决了肠肝循环这个核心问题。
0: 嗯，
1: 肝脏自然就不用担心纤维化，不用担心病变。
0: 嗯，所以可见啊，一个好菌对于我们的胃肠，对我们的肝脏有多么的重要。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想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找孙主任给大家一对一的来问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1: 有一个好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不光是肝脏，就拿血脂来说，有一个好菌胜过吃一切降脂药。
0: 嗯，
1: 杨迪，我问你，血脂最大回收基地是谁？
0: 是不是肝脏啊？我记得不是这个肝脏能分解脂肪吗？
1: 也对，也不对。
0: 怎么讲？
1: 肝脏回收的是内源性的，人体自然分泌出来的。
0: 嗯，
1: 在肝脏合成后进入到血液或者代谢出去，但是它不是最大的回收基地。
0: 嗯，
1: 真正最大回收基地 是肠道。
0: 哦，就是肝脏上只是一部分，肠道才是主要的啊。
1: 没错，
0: 嗯，
1: 肠道负责的是外源性合成的，也就是吃进来的。
0: 哎，
1: 食物里的脂类物质，它会把你吃进来的食物里所有的营养、垃圾都进行分类，该回收的回收，该排出去的直接就排出去，
0: 给分类了。
1: 那么这个回收基地是靠谁控制？
0: 嗯，
1: 就是靠有益菌。当抗生素把好的菌群都破坏掉之后，基地就变成谁控制了？
0: 嗯，就是那些有害菌了呗。
1: 对，就被有害菌控制了。这时候食物里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有用没用的，一窝蜂的全部进入血液里了。
0: 嗯，当我们肠道里没有这些有益菌，只剩有害菌的时候，它就出来搞破坏了啊，
1: 乱套了。
0: 对，就开始做这些坏事了。
1: 对，
0: 嗯，
1: 哎，我们说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脂的人，吃再多的药，血脂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1: 因为降脂药只能减少肝脏的合成，但代替不了肠道里菌的作用。
0: 嗯，
1: 为什么瑞士、美国、荷兰都在寻找一个好菌，就是想把这个回收基地的掌控权给拿回来。
0: 哎，
1: 但是他们都没做到，菌株的数量无论再怎么增加都失败了。
0: 嗯，就是因为他们吃的益生菌在吃进去之后它留不住，是吧？
1: 有些益生菌没有办法突破胃肠的屏障，
0: 嗯，
1: 都被胃酸团灭了，就算能到肠道也是微乎其微，
0: 很少。
1: 而且这基地里面出现的可都是有害菌。
0: 嗯，
1: 你吃进去之后那点有益菌是微乎其微的。
0: 对，
1: 哎，怎么能把基地的掌控权拿回来呢？所以压根就阻止不了血脂的疯狂入血。
0: 嗯，那么现在啊，全世界各个都在香港进口水苏糖，因为它解决了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攻克的一个难题了啊。
1: 水苏糖它有四层包埋技术，能穿过胃酸的屏障，而且是发酵源，是酵母之母，是自带9000亿口粮进到身体里的，能直接对肠道内的有益菌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
0: 嗯，这样的话咱说这些有益菌就把这地盘给抢回来了。
1: 没错，基地控制权抢回来了，就不会有过多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回收到血液里。
0: 嗯，
1: 自然血脂就会稳定，而且水苏糖让有益菌增殖发酵之后产生的有机酸，
0: 嗯，
1: 首先就能降低肠道的 pH 值。
0: 嗯，
1: 这也是非常关键一点。正常人肠道 pH 值始终保持在 6.8-7， 这个时候对胆固醇的回收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只要满足身体需求，马上就停止吸收，
0: 嗯，
1: 直接排出去，血脂就不会太高。
0: 是。
1: 但当你菌群被破坏，肠道里面都是坏菌的时候， pH 值就会过高，食物过度发酵，
0: 嗯，
1: 就像发面时间长了，
0: 嗯，
1: 都酸了臭了。
0: 对，
1: 所以血脂高的人去检查，你会发现肚子里边全会胀气。
0: 哇，那就是说肠道里那些有害菌让大家吃进去的东西过度的发酵了。
1: 对，
0: 嗯，
1: 当水苏糖降低 pH 值，胆固醇的吸收合成直接就被抑制住了。
0: 嗯，
1: 尤其是有益菌里边的双歧杆菌直接把胆固醇还原成类胆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
0: 嗯，
1: 不给它有吸收的机会，那你的血脂自然也降下去了。
0: 嗯，这就是水苏糖益生菌之母它的效果，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1: 我曾经接过一个高脂血症的患者，
0: 嗯，
1: 吃什么药都控制不了，
0: 该用的都用了啊。
1: 后来呢就把水苏糖给他吃上了，
0: 嗯，
1: 结果不到半个月血脂就显著的下降，等吃完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
0: 怎么样，
1: 血脂指标特别平稳。
0: 嗯，
1: 而且肠道里的菌群恢复的非常好。
0: 嗯，
1: 回收基地里边全都是正常的有益菌在站岗。
0: 太好了，
1: 肠道的 pH 值也恢复正常的标准，一直到现在2年多了， 血脂都特别平稳。
0: 嗯，这真就像您说的那样啊，有一个好菌胜过吃一切的降脂药。
1: 降脂药跟水苏糖是完全两个思路，降脂药只是在阻止肝脏合成，
0: 嗯，
1: 而水苏糖是在源头解决根本问题的。
0: 嗯，
1: 水苏糖的效果在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验证。水苏糖是我们首次列入健康饮品，
0: 嗯，
1: 工程饮品，其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0: 一定是非常优秀的。
1: 哎，而且在德国甚至是把水苏糖写进了国民健康手册里，
0: 嗯，
1: 倡导国民终生服用。日本更是直接把水苏糖定为国民特定健康用品。
0: 嗯，
1: 美国、英国等等很多都在进口香港的水苏糖，
0: 都是高度认可啊。
1: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水苏糖的好处。
0: 对，
1: 那我们说为什么美国他研究不出来水苏糖，宁肯花大价钱来香港进口呢？
0: 哎，这是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水苏糖是在中药地黄里边发现的。
0: 嗯，
1: 美国没有中药材呀。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是我们特有的。
1: 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所有香港科研人员整整经历了10年的时间，
0: 嗯，
1: 做了数以百万计的实验，终于在地黄中发现了浓度高，
0: 嗯，
1: 效果好的水苏糖。
0: 这10年的时间，咱说数以百万计的实验，咱们科研人员也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1: 当做实验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挺有意思的事情。
0: 嗯，您说说。
1: 有一个装着地黄提取液的玻片不小心被撒在一些有益菌的溶液。
0: 嗯，
1: 当时这个工作人员想着既然都已这样就观察一下吧。
0: 嗯，
1: 看看能不能啊有什么变化。当放到显微镜下的时候他就傻眼了。
0: 嗯，
1: 玻片上面已经没有地黄提取液了。
0: 哦，
1: 而是已经被有益菌全部沾满了。
0: 这么快？
1: 也就是说在一瞬间有益菌就进行了无数倍的繁殖。
0: 嗯，
1: 我们要的正是这种增殖的效果。
0: 意外收获，误打误撞，但加速了这个研究进度了啊。
1: 对，但是想在地黄里边提取水苏糖也不是容易的事儿。
0: 嗯，
1: 要采取特殊的酵解技术来进行提取，1000颗地黄才能提取出来1颗的水苏糖。
0: 1000:1的比例，但孙主任，这个提取的损耗也太大了吧。
1: 因为只有这样的提取才能达到让有益菌40倍增殖的效果。
0: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叫酵解技术，为什么要用这个技术呢？
1: 酵解提取技术可以说是药物提取史上的一大突破了。
0: 嗯，
1: 它不像是那种传统提取工艺依赖高温强酸强碱，它是以生物酶的精准催化为核心。
0: 嗯，
1: 它不会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造成伤害。传统工艺的极端条件往往会破坏药物的活性成分，导致提取物纯度下降，
0: 嗯，
1: 药效打折扣。而酵解技术在常温常压近中性环境下能高效作用，
0: 哎，
1: 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完整保留水苏糖的活性，
0: 这就很厉害了。
1: 也只有利用酵解技术提取出来的水苏糖纯度才是高的，
0: 嗯，
1: 效果才是好的，而且提取效率高，纯度高，
0: 嗯，
1: 安全性更强。就这样的水苏糖到胃肠之后才能让每一株有益菌都能进行40倍增值。
0: 嗯，孙主任，那这个水苏糖咱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1: 这个别着急，咱们香港大方王牌药品开放月。
0: 对，
1: 像是水苏糖别看价格不贵，
0: 嗯，
1: 但是只有在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这次数量肯定没那么多。
0: 嗯，
1: 如果想要的话一定要提前报名才行，
0: 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你要是真到最后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就太可惜了。抗生素咱说谁都用过，只要用过就一定会造成菌群的损伤，那么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如果大家有想用水苏糖的，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了。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越早报名哈，咱用上药这个机会就是越大的。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3: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0: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0: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85。
1: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哪里不舒服？
4: 哎呀，我有那啥呢，有心衰，另外吧不愿意吃饭，腿吧抽筋，腰腿疼，走道吧走不动，另外这个腿吧支持不动我的身子，这腿就是没劲儿。再次来讲，你睡不着觉。口干口苦。
1: 每天能睡多长时间？
4: 哎呀，那以前吧还行，睡点，摸一天睡，摸一天不睡，摸一天睡点。最近这阶段吧，干脆吧就不睡了，一宿到晚上吧就特别的精神。另外有时候吧，大脖子不得劲吧，还迷迷糊糊的。
1: 心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4: 心衰吧，是原先那时候我吧气管不好，哮喘，咳嗽。
1: 是肺心病吗？
4: 反正是心衰，后儿现在吧是啥也干不了，走路也走不了。
1: 脚肿吗？
4: 不太肿，有点肿，就是原来我开始腿疼是哪儿呢？腰疼吧，是开就是这小腿的外侧，离踝骨上不拉横有一般多远，就这嘎达这外侧这嘎达一旮旯

0: 后来吧，完了疼疼就是酸，走道走不了。哎呀，那种酸嘛，难受，就是走不了。
1: 你现在身高是多少？
0: 原来1.6米，现在能有1.5米多啊？
1: 你驼背重吗？
0: 驼背呀、啊，就像有点直不起腰了。对着腰。
1: 那你有没有用治骨头的药啊？
0: 哎，以前吃过钙片，最近我也没吃，也没吃。
1: 不，治骨质疏松的药你有没有用啊？
0: 没有。
1: 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年龄老化，中医解释就是肾气亏虚啊，心肺上不来气儿，骨头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这都属于骨髓已经空了，这是肾的问题。再有一个，吃东西消化怎么样？
0: 消化也不咋好，便秘。最近吧，有这2-3个月了吧，在3个月、2-3个月之前，就是便秘吧，有10天没便，去看见了，完了做那个检查，他说里头就带着的那个。
1: 小便怎么样？
0: 小便少。
1: 小便次数多不多？
0: 多。
1: 小便是什么样的？
0: 小便黄。
1: 黄的。你这样的，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老化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老化造成的骨质疏松，哎，这是中医解释典型的肾血、肾气、肾精全都亏了。我给你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呀，这个年龄的人呢，8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肠道菌群很弱了，所以说整个营养吸收活动它都会弱，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0: 不想吃饭。
1: 对，体质就会越来越差。而且的话，你这个呀是肺心病造成的心肌衰竭。肺心病的心肌衰竭主要表现就是胃的水肿，吃不下去饭。所以说你的胃肠功能是很差的。现在恢复胃肠功能，就是老年人得能吃饭，这是想健康的第一步。而且80多岁的人呢，这个年代就是整个你经历的80年，正好赶上个全世界的大夫最愿意用消炎药的80年。哎，所以说你这一辈子肯定用过很多次消炎药，所以说这菌群呢就更薄弱。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我给你推荐的哈，就是啊，你一定要重新建立你的菌群。正好呢，现在有这个开方月，王牌药品开方月，在这个机会你能达到一个调理胃肠道菌群一个药，叫水苏糖。
0: 水苏糖。
1: 对，这机会你一定要抓住。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完了第二个针对骨质疏松啊，我不给你用西药了，你年龄太大，我给你用中药，我建议你用一个药到药店去买。哎，这个药叫手参益智胶囊，也叫参乌健脑胶囊。
0: 参乌。
1: 对，一个参乌健脑胶囊，再加上一个。
0: 参乌健脑胶囊。
1: 对，再加上一个水苏糖，这两个。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医肾的问题，但是你现在核心的话，补肾的话涉及到一个吸收再有营养的问题，所以说用水苏糖解决吸收营养问题，用参乌健脑胶囊解决你肾虚老年人肾血不足的问题。
0: 参乌叫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了，一个叫参乌健脑胶囊，一个叫水苏糖啊。
0: 就他俩加一起是吧？
1: 哎，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了啊、哦。
0: 嗯。
1: 哎，你年龄大了，我怕你记不清楚啊，好不好？
0: 嗯。另外吧，不是我还有个事儿，工作人员。
1: 嗯。
0: 啊，我吧就是这个手尖练的口下的汗，那个地汗的小口啊。
1: 这是营养的问题，这个用水苏糖调整好肠道的菌群，吸收正常了就可以。
0: 它就好了。
1: 对啊、嗯。
0: 另外那个口干口苦啊。
1: 这个都属于营养的问题，你现在核心的大事是你骨头和消化吸收的问题。
0: 吸收有问题是吧？
1: 对。
0: 那骨头咋整啊？
1: 参乌健脑胶囊嘛。
0: 啊，这就啊，这就起那管那啥那个骨质疏松是吧？
1: 老年人骨病是调肾，这药是调肾的。
0: 啊啊啊！调肾的啊。
1: 啊
0: 啊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好，
0: 啊、
1: 再见啊。
0: 啊，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呀，
2: 哎、
1: 你好呀。
2: 哎，
1: 水素堂是不是可以保命了？
2: 对，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了。水素堂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药，一年呢只发放这一次，数量呢肯定不多哈。大家想用的话，最好是早一点报名。
1: 那你赶快给我报个名，
2: 好的，
1: 一定要我报上啊。
2: 先帮你登记一下。
1: 哎，这个水素堂啊，我是用过的。
2: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你介绍一下。
1: 你看我吧，就是脂肪肝，挺多年了。哎呀，就是一直在吃药来控制。后来的时候是跟孩子们他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哎，我就看香港大药房啊，好多人在那儿排队。开始啊，我以为他是什么景点呢。
2: 嗯。
1: 我就过去问了一下，然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在排队买这个水素堂的。
2: 嗯，
1: 而且呀、啊，他们当中呀、啊，也有好多脂肪肝的，
2: 嗯，
1: 都是吃这个。
2: 脂肪肝的核心呢，就是肠道菌群少了，肠肝循环破坏，肠道里食物发酵成毒素，源源不断的送到肝脏上。很多人说了，怕脂肪肝呐变成肝硬化，变成啊病变。脂肪肝的人，如果你不把肠道菌群给恢复呢，不光是脂肪肝治不好，你这人活不了20年。为什么？你这样大量的毒素不断的吸收入血，同时脂代谢肯定会出现紊乱，那早晚你血管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就来了，没活到个遍那天人就没了。所以说脂肪肝的治疗啊，不是单纯针对脂肪肝治疗，是要针对肠道菌群紊乱，针对血脂代谢异常，针对这些内毒素血症治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这个病是不能任其发展的。
1: 哎，我当时真的不懂，我也就买了几盒回来，刚用上4-5天吧，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右边这个肋骨它不那么胀了，它也能吃下去东西了。等我用到2-3个月，
2: 嗯，
1: 然后我去医院复查那个彩超的时候呀，就发现肝上的脂肪啊瘦了不少呢，我可开心了。前后我用了差不多有半年多吧，各项指标呀。你基本都正常了，哎呀，过没的。
2: 这个你说这个就是补充啊，发酵源的好处。水素堂啊，被称为益生菌之母，它是广谱型的发酵源。它在吃进之后啊，能够让你肠道的那些有益菌，直接呀、啊、成40倍的发酵速度增殖，而且它里边还搭配了9000亿活性菌，即便你肠道里一点好菌都没有。这9000亿的活菌一样可以在里边和发酵源结合，就像一个菌群炸弹一样，直接成40倍的发酵增值。当你的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吸来的东西发酵的都是营养而不是毒素了，不会呀、啊、侵袭肝脏，不会入血，哎，我们的代谢恢复正常，血管的破坏也就没有了。同时的话，这些细菌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呢把肝脏肠道内的毒素清理掉，把它变成有营养的东西，从根源上解决肠肝循环这个核心问题。不仅是脂肪肝改善的快，最主要是你不用担心血管阻塞、心脏病、中风、血脂的问题、血糖的问题了。
1: 是啊，我现在呀呀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呀没多拿点，
2: 嗯，
1: 在商用的时候吧他就买不着了，他把我给气的。幸亏啊是听到你的广播了，这我才知道呀，人家是王牌药。
2: 对，
1: 这一年来、嗯、哎，他就发放那么一次，所以啊这次啊我一定要多拿上点，不光我吃，嗯，然后我还想给我老伴用点，就他比较轻一点，他就是轻度的脂肪肝，然后呢我就想让他也吃上。孙主任，哎呀，我这次要拜托拜托你，哎，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
2: 没问题，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导播，你跟他呀登记一下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2: 行，那就这样，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素堂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

0: 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第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堂的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总燕，你好，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听说这水苏堂是报名的，我也想报名这水苏堂啊。
2: 好的，可以。我现在工作要给你登记一下，介绍点情况。
3: 你说我是高血脂，就还便秘。
2: 嗯，
3: 我这便秘还挺严重的。你说我最近吧，才听到你们这个节目，听到说什么抗生素对肠道菌群还有损伤作用的时候，我就懂了。不光是便秘，我这血脂高也是吃抗生素吃的。
2: 血脂高，尤其顽固不好降的血脂啊，我们大家都想一想自己吃没吃过抗生素
3: 啊？
2: 哎，抗生素啊，对我们肠道的细菌菌群是影响非常大的，而我们肠道本身就是身体大的血脂回收基地，那你吃了抗生素肯定会影响肠道内的菌群，当你这个回收基地啊出问题了，血脂肯定会出问题。
3: 那孙主任，你说我这抗生素吧吃的还多呢。
2: 嗯，
3: 我吧本身就是一个老师，你说这老师的职业病吧就是咽炎，我吃过的抗生素和消炎药无尽其数了，之前也不知道啊，你说这抗生素还有这么大的危害。
2: 哎，首先说呀，抗生素肯定是不治咽炎的。哎，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咽炎没治好对肠道菌群造成损伤肯定是有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你用一次肠道菌群呢就会乱一次，你越用越乱，等你把肠道里边的有益菌都给杀死之后，那肠道这些地方啊就会被有害菌来占领，代替有益菌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血脂回收基地啊就乱套了，就被有害菌控制了。那你这盒食物里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没用的一窝蜂的全跑你血里去了，血脂啊自然就一下就高上来了。便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是肠道菌群紊乱、肠道功能失调造成的，对不对
3: 啊？要说这个益生菌吧，我以前便秘少吃，什么500亿的、800亿的都吃过，还有很多是进口的呢，感觉都没有啥效果，都白吃了。完，我听你们讲课才知道，原来我吃那益生菌不是怎么不好，可能就是吃进去之后没有流入吧，
2: 对，
3: 都吃到肠道里了。
2: 咱说益生菌呢，你单纯看含量是没有用的，用益生菌的核心呢是它能不能定植住。哎，你像当年呢，美国、瑞士他们也研究啊，在培养皿里啊都是不值的，但一到人体到肠道里，最后啊10%都剩不了，为什么？就是在吸收的过程中啊都被胃酸和胆酸给杀灭了。
3: 我哪懂这些呢，我这听你一讲才知道。就是你说那个水苏堂是发酵源，能让益生菌翻倍的时候，我感觉可能这回我是找对人的。
2: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2: 这个我们说呀，香港的水苏堂啊和咱之前用过的所有益生菌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往啊都是研究如何补进去，而水苏堂的核心呢是让你的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值。就这一点，哎，对，而且它不光是40倍的发酵增值，同时啊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胃肠道我们现在一点益生菌都没有了，就这9000亿啊也一样给你翻倍的增值。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血脂的最大回收基地啊掌控权就拿回来了，那肠道自己堆着垃圾宿便就往前走了，我们自然就不用再担心呐血脂存留和便秘的问题了。
3: 那太好了，孙主任，那你现在就帮我报个名呗，我真怕万一到时候就没有了。
2: 没问题的，今天呢是提前报名，我现在就把你电话呀转给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信息啊。
3: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2: 啊，不用客气。
3: 太感谢您了。
2: 哎，那行，那好，再见。
3: 好，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往我们补充益生菌啊，关注的都是菌株的数量，往往忽略了重要的定植问题，更没有用过真正的发酵源。 那水苏糖之所以被称作是

0: 益生菌之母，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能够让菌群直接40倍发酵定值的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直接40倍定值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发酵源的机会。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2: 此华强六师，蜻蜓在冒哄挑华强一举中，璀璨的长短。

六师练班，它是六师班类直升班式的器种之一，由于干净的需要，必须删去六师上下允之间的全部国门，而只是用尖端的小国门来把上下允连接起来，故而叫六师练班。蜻蜓在双缩轨一句中讲令你的长短。

柳，六水朵般，一般从六水唱起。随着干情的变化，唱词也必然需要压缩，上韵多下韵，下韵多上韵，这样连接起来躲着唱，就叫六水朵般。蜻蜓在双缩轨一句中，玉瀑街的长短。

其岛耸班，它是六虱耸班中的一种特殊班氏，在其他整唱俗读的六虱班腔中，未优在最后一句霞韵的节奏比怨俗涂马一倍，即愁一膀子，简满结熟。蜻蜓在状元妹一句中拔线望的长短。

八，六虱哑斑。在六虱斑的场次中，中间假有花白或身短动作时，演员就必须进行哑斑。在哑斑的音乐节奏上，比场的节奏慢一倍，即抽一棒子，倒背及身短做完后，接着再起六虱过门时，便恢复原速唱六虱或其他班式。请听在《太华角》一剧中周凤莲的长短。

九，六虱六斑。两个衣裳的烟院都是长的六虱类的斑饰。当一个烟院长完它的一段喜事，最后一举进行六斑，也就是几许蜡六虱果闷递给另一个烟院结场六虱，这样庆许管传不以简短，这就是六斑。蜻蜓在风鹤丸一举中学认鬼的长短。

下面六语换结场六诗略。是六诗耸班，单独一段六诗帮，或下面若有其他演员在结场另外一种班时，是六诗班的最后两句必须叠起来躲着唱，表示这一段戏已完整结束，这就是六诗耸班。请听在蝴蝶杯一句中胡凤莲的长短。

是以甘罗班，主要是指唱欠孤晃及六水果梦而言。孤跳和音乐的节奏较快，情绪清脆，顿挫而调养，给唱快六水做了充分的铺垫。蜻蜓。是耳，水上锣，虽然和六水班的旋律有所不同，但它属于六水班类的变化唱法之一。根据串通习惯，国门基本上是固定的。蜻蜓在拉三浪一句中，三浪的长短。

0: 予举相夫屌是在秦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相夫显，故称其声腔为相夫屌。相夫屌是予举四大流派豫东屌、豫西屌、沙河屌、相夫屌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豫剧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夫屌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梆、土梆，后来统称河南梆子。徐珂在《清北擂潮》里说，河南有土梆戏，土梆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道北唱词习为贬喻。这个土梆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棒状态、山坡样、沙海尔、祝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屌院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一名弦梭屌，俗名河南屌，音似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弦梭和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相夫屌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屌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梆戏和李屌院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夫屌的形成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屌在200多年的孕育成长中，从洛戏、弋阳腔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嗖为主音，旋律上行，走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拨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服调唱腔音乐板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常言说，降服调不用稳，不是江闷，是虚闷。虚闷版的刻板在逢秋清河记，江闷版的刻板在竹仙镇。当时著名的刻板有天行版、工艺版、乙秤版。后来由于黄河决口，两地北沿，江门便向周围发展，经江札子等人之手，把相夫屌传到商丘一带的叫豫东屌，传到豫北一带的叫大高屌，传到周口徐长一带的叫沙河屌。徐门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人叫内史楚，其相父、妻显、同虚、韦氏、中母、陈柳、义逢、愿乌、冯秋、烂考。后来经徐老柳及徐长卿的手办了8个刻板。 相夫屌的命烟院大都出自他的闷下，其中最主命的有李简运、施潜运、燕猜运、令歹运、加比运等，他们各优特唱命早一事。命国念间，邹少贺在会议李简运时歇道：玄通念间，萧胆李简运，田府夹后情璀怨忍，稿下集序万专曲折，入竹邹盼勿不入矣，有浮闪指行强。自李始除，举逢微指一贬。此外，敕命的还有光绪念间的命胆损简德、张房锦、以命水上瓢、望徐听、释溜祥等。相夫屌隔板舍院赖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任蔡北除，取职不仅，其中对相夫屌的声强表演卓有贡献的主命演员有陈素贞、马双直、司凤英等。命敕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夫屌的卓越代表。下列相夫屌场强班是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编化班式。

语句相复调唱腔班是第四部分，肥班类。肥班在语句四大班腔中是一个节奏比较自由的三半体，在语句串通中一般是四六八句便转入其他班式，他善于表达人物的哀伤悲痛心理。肥班也就是雾班，以雾班有雾烟，俗话说雾班雾烟是肥班，处词还包括官班、宅班、脚班、气班。

出闷你去王回，哪料想你一去呀、你就有应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一块钱体验七天安稳睡好觉。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益荣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啊。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益荣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1: 那可不啊，皇室益荣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益荣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益荣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益荣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999-681，4007-999-681。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

0: 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有三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两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两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1: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0: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1: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一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 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81，4007-999-681。
1: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999-681，4007-999-68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1: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4: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5: 10点了，不熬夜，睡觉。
6: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3: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7: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服调唱腔音乐板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8: 一，肥斑，蜻蜓汉江女一曲中绿梅的长短。

耳、龟背是肥斑类的泛臭之一，也是雾斑雾烟结走子幼的三板体。但它和肥斑的根本区别是场中夹允背，所以叫龟背。通过强烈的音乐气氛加之汉韵的唱法带诉说，能充分表达人物的极为伤感和悲痛的心情。蜻蜓在《秦香莲》一句中《秦香莲》的唱段。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服调唱腔音乐版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2: 三宅班，也是兀邦兀燕节奏子幼的三板梯，它不仅是满班赏韵三板梯的匾额班式，又是刀指满班侠韵的七强。通过七强国门，多数专如满班常侠韵，即少数专如其他班式。宅班又分为大宅班和小宅班两种，下面分别介绍。一、大宅班，在串通称式中，大多数是由肥班或官辈进入大宅班，然后再专如满班、六水、二拔、垛子班、金搭满场等，组成一段万筝的衬套唱腔。蜻蜓在《白蛇传》一集中背诵筝的长短，

耳消灾斑。在语句串通衬势中，朵鼠是在野井七梗式奏出消灾斑的果闷。果闷的节奏干较呛，曲调的结构较端，一句赏韵便专如满般。朵罗嗖嗖嘟喜，或者柳绑果闷，而后专如满般霞韵。蜻蜓在溜驴韵一句中，汉语拼的长短。

子搅班，不识什么整班，他是通过燕院的厂把班搅起来，然后殷勤整班。一中是赶场劫走子幼的搅班，另一中是优洁培优果们搬走的整班搅班。蜻蜓在透脊轴苦茧一折绒俗大鸡的长短，

这是优洁培优果们搬走的脚班，然后音节耳拔整班。乌打气班，它也是节奏子幼的三半梯。开始的大纪月及现月果们其实胖薄离毒脚呛庄重大方，对于衬托为除昌剑有神分的整面任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气班的唱法是第一句赏允的场次旋律分成四句唱，但每一句后面都加有大纪月或现月果们，一般是由大气班通过宅班装乖兔顶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司马懿坦山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0: 相夫屌场墙班史兼习，使用河南省开封市豫剧一团范尚林编写，贾云鹏配器，刘丽播讲。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知识，希望今天的学习能让您有所收获，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明天见。

听心间，纵然孩儿我身在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些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去你们歇茶庄，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点，亮儿上这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不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

0: 当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吴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占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1000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1000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10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就跟好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依靠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 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人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 就像老周这样的人，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一套单位分的，另一套自己买的，多好啊！工作单位又好，将来退休在家有劳保，儿女都很出息，又出国又开公司的，老周在别人眼中绝对算得上小有成就。然而就因为几百块钱的调资，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睡不好觉，心脏还都难受了，再这样下去真得心脏病了。与老周形成强烈反差的，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人。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湖南人，个子瘦小，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阳光，非常开朗。开早餐店很辛苦啊，没有节假日，还要早起晚睡，可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边做早点，一边哼着老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呢？有啥开心事跟我学学。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学历不高，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然了，他也有很多烦心事，因为常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的老母亲。儿子在老家读初中，家人相见机会很少，但他始终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他还有一件烦心事没直接跟我说，我好奇，我主动问，他才告诉我的。他们俩是两口子一块儿开这个早餐店，但是我发现一个事，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家这个老板娘啊，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长衣服，长裤子，脖子上常年戴着围巾，脑袋上还经常戴着帽子，像是有意遮掩着什么似的。这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也很爱跟人聊天，有的时候来吃早餐的街坊也会问到他，大热天儿，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每次聊到这个话题，老板娘总是很尴尬的笑了笑，然后一直都是那句话，我习惯了。为了避免继续聊下去，老板娘通常都会直接钻到后厨去忙和店里的事了。有一回我去他家店里吃馄饨，我去的晚，店里没啥人，老板娘给我端馄饨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指甲跟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的指甲是粉红色的，透亮的，但是她的指甲盖是浑浊的，像是在那个指甲盖上糊了一层面似的，但是我能确定那不是面，这种指甲是非常典型的病的特征。我跟他家老板熟啊，我就小声问老板，我说您爱人得病多长时间了？老板第一反应挺紧张，说您是咋看出来的？我媳妇把长癣的地方都遮住了。老板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他媳妇有病，他还跟我解释说不传染人啊， 我说我知道，而且我看这个病，看指甲盖就能看出来。老板就问我，那您有没有方法给我媳妇治治？她得这个病都十来年了，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我们也没少花钱治，西医的药、中医的药都抹过，都吃过，但是吃到最后，多数都没啥效果。西医甲氨蝶啶算好使的，但是因为要长期吃，媳妇的肝都给吃坏了，现在她还有点，现在都不敢吃那个药了。我说你要是给她吃甲氨蝶啶的话，必须得配合吃护肝的药，这个医生都得告诉你，甲氨蝶啶是抗肿瘤和治疗类风湿的，治银屑病吃这种药有点过于猛烈了，长期吃的话更不应该。早餐店老板说，我们也不懂这个，只知道吃着好使，就在一直吃。早餐店老板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说，我得看看您爱人的情况，要是轻的话，我有土方子能治，要是病的面积太大，出血点太多的话，那就只能用老高了。我给他爱人检查了脖子这一块，发现脖子后边有大量的红斑，他把丝巾扯下来以后，就能看见脖子后边有厚厚的银白色的鳞屑，轻轻一刮，鳞屑就脱落了，在红斑上出现类似薄膜一样的皮肤。如果用棉签的木头那端进一步刮下去，就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出血点，头皮也可看见大量的头皮屑。他的关节没有变化，但是双手和双脚的指甲都已经变得浑浊了。我问患者，我说你身上啥情况？他说身上跟脖子上是一样的，而且身上的面积更大。我说这样的话，那您别的方法别试了，我让他直接用膏。早餐店离我们家很近的，我直接回楼上取下来三瓶膏，是我自己留给自己吃的。我先让患者吃一个月，感受感受，这一个月就用膏，结果要是不痒了，不难受了，那就继续用，要是没啥效果，就当这三瓶药白送给你了。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说啥都要给我钱，我说不用，我请你喝一个月的膏，你请我吃一个月的早餐，扯平了，将来要是有效果，该咋治就咋治。老板是个敞亮人，他说行，那么胡老，我这次就占您的便宜了。他和他爱人都挺开心的，最起码这个难缠的病有了着落，有方法治了。紧接着老板娘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20多天就见效了。他跟我说他身上没那么痒了，掉的那个小白片也没那么多了，以前一睡觉醒来，那个褥子上和衣服上白花花的一层，现在好多了。我说那就继续用吧。他坚持用到4个多月，他的指甲盖都恢复正常了，新长出来的指甲透着亮，不像以前总干干巴巴的，总裂总破。用上老膏以后，这个指甲见好了，用了1年以后 这个女同志得了十多年的病，基本就好利索了。所以这种病不是难治，是你找对方法，回归本源以后一定能治好的。这家早餐店的两个年轻人从外地过来的，到北京以后无依无靠，但是他们生活的劲头很足，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很正能量，对人既真诚又友善，所以就吸引着我。我能帮助他们，我就主动的帮一帮。咱们大家也是，平时不要害怕经历苦难，他们会成就你的。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困难，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到最后它没准是一个大好事。就像有的病人他生病了，用膏去治，吃了一年半载，病好了，达到了治愈标准。那么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养，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的作用。养指的就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那么这个生命力，你当初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呢？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两个小夫妻一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把热线给我接过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老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6: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6: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6: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膏啊，已经快一年了，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6: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十多年了。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6: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6: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他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了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6: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呦，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6: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嘛，我就想啊，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膏，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6: 咱们也试试吧。
0: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
6: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6: 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能睡得觉。
0: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0: 你看看，
6: 哎呀，服用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 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啊，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啊嗯，锻炼锻炼身体啊。
0: 你看，
6: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啊。
0: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6: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
0: 嗯，
6: 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
0: 所以说，能有这么好的，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后您选用是正确了，很重要。
6: 是啊，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6: 哎，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哎，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6: 好，好，再见，再见。
0: 啊，好，再见。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7: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7: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0: 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7: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睛吧。
0: 哎，
7: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

0: 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19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那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0: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呐、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0: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
0: 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
1: 啊，
0: 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
1: 嗯，
0: 一下疼了有两个多月、
1: 嗯，
0: 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着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
1: 嗯、
0: 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
1: 啊、
0: 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0: 那样
1: 很厉害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以后我这个变化真太大了、
1: 啊、
0: 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
1: 啊，
0: 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两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好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
1: 嗯，
0: 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
1: 吧？
0: 是，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
1: 嗯、
0: 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嗯！可不嘛，啊，这打吃上的高，就这么着，我的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
1: 啊。
0: 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呢。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

0: 听到胡老你讲的，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的。这现在用了八九个月了
1: 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三两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用了以后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好吗啊？
0: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
3: 你。哎，你好。哎呀，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3: 哎呦，不用谢啊，我这也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说实话
1: 啊。
3: 这您就说您这个药真是救了我的命了。就说自从我用上这个之后，真是不断地给我带来这个惊喜了。
1: 我听起来也是非常受感动的，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精神焕发起来了，是吧，老朋友？
3: 没错，没错。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吧，我得特别难受啊。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高的时候不。都能达到15点多，
1: 嚯，那么高血压
3: 啊，有时候16点多。低的时候吧，就是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

0: 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你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1: 嗯，你看看。
0: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
1: 啊、
0: 这个心绞痛。
1: 嗯，
0: 一疼起来吧，
1: 那就是病了，
0: 一动都不敢动。哎、
1: 啊、
0: 这就只能是、
1: 啊、
0: 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
1: 啊、
0: 这种药。
1: 嗯嗯，
0: 含完了慢慢的他一点一点的敢动了就。
1: 啊啊啊，
0: 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1: 啊，
0: 这是特别重啊。压的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儿来都，
1: 你看
0: 这时候那就更甭提了，就
1: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0: 啊，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真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1: 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0: 嗯
1: 啊，
0: 是啊。哎呦，这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
1: 啊啊！
0: 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走一来二去的吧，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1: 哎，简直
0: 靠别人照顾的
1: 啊，生活都很困难。你
0: 啊，就是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
1: 嗯，
0: 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
1: 啊、
0: 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
1: 啊、
0: 花没了。
1: 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0: 嗯，
1: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效果又不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0: 可不是吗？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哎，知道了这个本源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0: 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结果这还真没让我失望，还
1: 啊，
0: 哎。也是真的，这个效果是摆在那儿了啊、哦
1: 嗯！
0: 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哎不那么闷了，就像透着了似的
1: 啊！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嗯，已经
0: 吃了20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而且想干点活了还。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儿了。哎，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1: 嗯，那是必然的哈、
0: 啊，是吧？吃了也就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啊，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哎，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
1: 嗯、
0: 都是8点左右。
1: 那就是、
0: 嗯、
1: 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嗯、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
1: 啊、
0: 这个
1: 心绞痛那种感觉
0: 也不犯
1: 了，是吧？
0: 啊。
1: 你看多好，
0: 哎，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
1: 啊啊，
0: 还有一个胡老啊，这是什么呢？
1: 啊、
0: 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啊，
1: 嗯、
0: 这个眼睛也不好啊。
1: 哎，
0: 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1: 嗯，
0: 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吗？不是。
1: 嗯，
0: 这个眼睛就不好治。
1: 嗯，
0: 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这个视力下降挺快，
1: 啊，
0: 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
1: 啊、
0: 嗯，但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危险倒是。
1: 嗯，
0: 就这么着一直也是拖着吧，也是没好。用了这个之后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明显就提高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啊。

0: 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出血，太多了
1: 啊，
0: 所以非常难治的啊。
1: 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
0: 嗯，
1: 这回呢，这个几点了几点了，我一看都能瞅得清了啊、哦，
0: 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1: 对了对了，
0: 视力多好啊。
1: 啊、还有就是原来看电视吧，就是听声音是吧？人脸啥的我也看不清楚。
0: 嗯，
1: 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
0: 嗯、
1: 都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效果反应多大，反应多快。
1: 哎呀，真
0: 是吧？
1: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嗯，
0: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1: 嗯，对对对，现在我用这何老师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可好了。
0: 嗯
1: 啊，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的啥也不打怵了现在。
0: 嗯。
1: 哎，你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
0: 嗯、
1: 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0: 那可不是、
1: 啊。哎，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0: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也显示了咱们搞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1: 哎，真的啊，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膏，我这身体就有了健康了。
0: 嗯、
1: 要是能一直吃、
0: 嗯，
1: 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0: 嗯、
1: 但是、
0: 嗯，
1: 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
0: 嗯，
1: 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0: 没错、
1: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
0: 好、
1: 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0: 你看看、
1: 哎、这么着我才买上、
0: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高它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啊，生产咱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
1: 哎，
0: 一句话，本源疗法它主要的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传承。

长老，只是长幼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白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心，偏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抿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酒小米放他才能力哼啊哼啊哼。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色刚刚亮，站到门口为何行？叫外人看见了，岂不是惊惹闲话是非？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见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在公园。

之为国大忠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

0: 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这几天哈，听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大家才知道说抗生素的危害真的是大家一生都难以解决的啊。
3: 对，
2: 以前很多朋友不了解，你之前还纳闷呢，说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控制抗生素的使用了。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了，抗生素它真的在某些领域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如果大家滥用抗生素的话，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3: 哎，我们说抗生素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科技发明，
2: 嗯，
3: 给我们呢带来了很多很多益处，比如手术，比如战伤，比如各种感染，使用抗生素使我们呢通过了这些生死关口，
2: 嗯嗯。
3: 但是呢，滥用抗生素造成损伤，现在看遗害无穷。现在科技已经证实了，甚至一次使用抗生素，
2: 嗯，
3: 就可以造成终生的损伤。
2: 哇！
3: 哎，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2: 嗯，
3: 现在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成活率啊是非常高了。
2: 对呀，医学不断的发展。
3: 对，我们现在很难再听到啊，谁家的小孩在月科会得非常严重的疾病了。
2: 嗯，
3: 大家知道不知道，月科中的小孩最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的急症是什么？
2: 是什么？
3: 是脑出血。
2: 新生儿脑出血啊？
3: 对。
2: 孙主任，那一般新生儿的血管它不应该是最健康的吗？
3: 对呀，但是你现在去医院的儿科病房，新生儿科就是我们指着出生28天的小孩，
2: 嗯，
3: 要不然呢就是啊生产的时候有问题，比如早产，比如说呀误吸造成的肺炎。剩下的，哎，好好的一个孩子抱家去，过几天再抱回来抢救的。
2: 嗯，
3: 最常见的就是一种疾病，脑出血。
2: 哇，原来是真的存在的啊！
3: 对，而这种脑出血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2: 嗯，
3: 就是母亲在怀孕的末期服用了抗生素。
2: 哦，找到原因了。
3: 而现在呀，我们还有个习惯，
2: 嗯，
3: 就是什么呢？怀孕的时候啊，用抗生素怎么用？
2: 嗯，
3: 专门挑好的抗生素用，
2: 就怕效果不好啊。
3: 嗨，害怕副作用。
2: 对对，
3: 你比如像阿奇霉素啊，氨基带类的，像卡那霉素了，
2: 嗯，
3: 哎，这类药物副作用大。
2: 嗯，
3: 但是我们一般选用啥，可能觉得头孢、青霉素听着安全，感觉没什么事儿。但这类药啊，第一个它血药浓度高，
2: 嗯，
3: 第二个抗菌谱广，听着好像是优点。
2: 是啊，
3: 但实际它会对孕妇的肠道菌群造成更大的损伤。
2: 明白了。
3: 因为你血药浓度更高，
2: 嗯，
3: 抗菌谱更广，它对正常的菌群损伤肯定是
2: 更大的。嗯，
3: 而我们人身上在调节凝血功能的时候，
2: 嗯，
3: 重要的一个维生素离不开的就是维生素 K。
2: 嗯嗯，
3: 而维生素 K 是由我们肠道细菌合成的。

0: 我们人不能合成它，吃进的维生素 K 我们人也无法吸收，
1: 嗯，
0: 我们人正常的维生素 K 全是肠道细菌自己合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母亲用了这么好的消炎药之后，他肠道啊就合成不了了维生素 K，
1: 嗯，
0: 而出生的小孩呢，他肠道又没细菌，所以说他还是没有维生素 K， 他全指啊是母亲给他那点的，
1: 对对。
0: 那你现在母亲因为吃了头孢，他就没有好菌了，
1: 是
0: 没有好菌，他合成不了维生素 K， 就造成小儿的新生儿的维生素 K 的缺乏，那这种缺乏。在小儿身上就会引起凝血异常
1: 哦，
0: 因为小孩的头骨是软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轻轻碰一下，哪怕睡觉压一下，就很有可能引起致命性的脑出血。
1: 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要科学使用，就是因为在滥用的情况之下，它给人体造成的损伤实在是太大了。不仅仅是对成年人，甚至说咱看已经影响到下一代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哈？
1: 嗯，
0: 就是现在呀，过敏的现象非常常见。
1: 哇，真的！
0: 尤其呀，你看年轻人、小孩，
1: 嗯，
0: 哎，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过敏，不管是鼻炎还是咽炎还是皮疹，
1: 嗯，
0: 哎，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过敏这么多呢？
1: 原因是什么？
0: 哎，这个告诉你一个权威的研究显示，哎，人呢在一岁之前，只要你吃过一次抗生素，
1: 嗯，
0: 你将来得过敏的概率是跟没有吃过抗生素小孩的 1.61 倍。
1: 哇，高出来了。
0: 而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再提前六个月，
1: 嗯，
0: 也就是六个月之内的小孩吃过抗生素，就是爷爷奶奶给喂的消炎药，
1: 嗯，
0: 这个比例也会增加20倍还不止。
1: 我的天，翻了这么多！
0: 哎，也就是我说了，可能小孩就是一次发烧，
1: 嗯，
0: 因为爷爷奶奶，哎，就给弄了抗生素，吃进去了，
1: 嗯，
0: 结果造成了这个过敏性的问题。是要伴随孩子一辈子的。
1: 哇，这埋下多大一个隐患，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连小孩我们又要这么慎重，都会造成这么多的抗生素损伤。
1: 嗯，
0: 那大人呢？
1: 大人肯定咱说更都吃过了，谁敢说自己这一辈子没吃过抗生素啊？
0: 没错啊。
1: 嗯，
0: 大人服用啊，我们说了就更普遍了。
1: 对，
0: 那相对应的抗生素的危害呀，也就更大了。
1: 嗯，
0: 哎，我们说了。这个像我们老年人呢，上岁数的人呢，他对抗生素的认识啊，更多的还是停留啊过去使用那些消炎药的时候，带来的各种并发症。你比如说呀，像青大霉素、链霉素，哎，造成的肾损伤，哎，更常见的是什么？听力的损伤。
1: 嗯嗯。
0: 哎，那同时的话呢，这些药呢，那个年代用。效果也差，吸收率也低，活性也弱，
1: 嗯，
0: 经常啊还要需要打屁股针
1: 儿啊，
0: 或者静脉输液，
1: 肌肉的那种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有一些药啊用次数多了，基本每个人都跑不掉的问题。你比如像四环素牙，
1: 嗯，
0: 一代人的牙都是这一个样子，
1: 哇，黑色的那种的，
0: 因为那个年代都在吃四环素，
1: 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呀，不管是听力还是牙，还是肾脏损伤。还相对好一些，为什么？
1: 嗯，
0: 我们能看得见，我们能感受得到。
1: 你知道了，也就停用了，
0: 对
1: 吧？
0: 而且我们也想办法呀，换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庆大霉素不行，咱们就用妥布霉素。妥布霉素不行，我们还可以呀，换阿奇霉素，一代一代往前换呗。但是现在新的抗生素，它的隐藏性就更大了。
1: 哦，
0: 哎，听着呀，我们感觉这些都是优点，吸收率高，
1: 对，
0: 活性强。适应性广，更关键我们说抗菌谱广，又治肺炎又治肠炎，
1: 对，管得特别多，
0: 对不对？疖子也治，脓包也治，
1: 嗯，
0: 手术感染也可以用，好像是没有它预防不了的感染，
1: 嗯，
0: 但是实际告诉你，这是好事坏事呢？
1: 双刃剑，
0: 哎，利远远的小于它的弊。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损伤更大，它的模式就是我说了，嗯，是伤敌十个，自伤一万。
1: 因为是广谱了嘛，涉及面更广，而且活性也更高。那么这种特性的结果就是破坏性它也更强了啊。一方面破坏肠道菌群，一方面还会增加肝脏的这个解毒的压力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到肝脏啊，杨迪，我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肝脏是解毒器官，那你知道人最大的毒素发源地是在哪里吗？
1: 最大的这个发源地，我猜一下啊，是不是胃？你看咱得靠胃来储存这些吃进来的东西来消化。
0: 胃呀、啊，是一个消化的辅助场所。
1: 嗯，
0: 它只负责搅拌软化食物。
1: 哎，
0: 实际胃呀、啊、并不储存食物。哎，胃里呀、啊、正常情况是一个无菌的环境。
1: 嗯嗯，
0: 我们人体最大的毒素的发酵源呢、啊、是肠道。
1: 肠道啊、嗯，
0: 哎，人的肠道啊与肝脏是一种啊供需关系。
1: 嗯，
0: 在医学上啊，我们叫肠肝循环。
1: 嗯，
0: 那在讲肠道和肝脏的关系呀、啊、给大家讲这里有很重要的两点。
1: 嗯，
0: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肠道内呀、啊、一直是有细菌存在的。
1: 是。
0: 而且是必须有细菌存在的。
1: 是离不开的、啊。
0: 是离不开的。人的肠道没有细菌、嗯、人是活不了的。
1: 嗯。
0: 肠道是没有功能的。我们人体一身的细菌呢 ,90% 是在肠道。剩下有5%左右啊是在皮肤上。
1: 哦。
0: 还像口腔啦像其他位置的细菌加起啊是不到2%的。
1: 很少的。
0: 哎，所以说肠道是各类细菌呢、啊、生长的地方。
1: 嗯嗯。
0: 那每天这些细菌呢、啊、自然是有好有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不管是好的坏的细菌它肯定要代谢。在代谢的过程中啊肯定会产生很多对健康有损伤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医学上管这些东西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内毒素。
1: 哦、哎，是这么一个原来。
0: 对，内毒素啊，是每刻每时每秒都要随着肠道的黏膜吸收营养的时候，
1: 嗯，
0: 进入我们身体的。但是我们人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1: 嗯，
0: 因为呀、啊，肠道的血液是必须经过肝脏的过滤，才能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肝脏在这里首先要把住第一关，
1: 嗯，
0: 它要把肠道这些、啊、内毒素清理掉，
1: 嗯，
0: 才会把剩下干净的血输送给我们全身。
1: 哎，
0: 明白吧？
1: 明白。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肠肝循环。
1: 嗯，
0: 肝脏啊会把我们身体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最典型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胆红素。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胆红素是什么东西？
1: 完全不知道。
0: 胆红素是红细胞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
1: 哦，
0: 我们人的红细胞啊破坏之后会产生胆红素。
1: 嗯，
0: 肝脏会把胆红素啊通过胆汁排到肠道里，而肠道里的益生菌也就是好的细菌会把胆红素重新组装变成胆原、嗯、胆原又会重新进入血液、
1: 嗯、
0: 回到肝脏作为我们血液更新的原材料。
1: 哦，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肠肝循环。
1: 循环的状态。
0: 哎，所以说肠道的细菌实际是24小时不间断的在跟我们的身体代谢、嗯、尤其是肝脏的营养合成和解毒功能密不可分的。
1: 嗯，它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运转和工作啊。
0: 对。而且你说你每天得吃饭吧？
1: 对呀，
0: 只要你是吃饭，就一定啊，这些食物啊要有腐败的东西、用不了的东西，
1: 嗯，
0: 对身体啊有破坏的毒素。那这些东西呢，进入肠道之后啊，就由肝脏和肠道的这个循环把它清理掉，
1: 嗯，
0: 再加工利用。但是这个时候你用抗生素把肠道菌群破坏了。就会产生大量的腐败菌，
1: 坏的东西，
0: 哎，发酵的米饭肉吃的药，
1: 嗯，
0: 都会在这里啊重新被肠道吸收，这些东西最后呢都是要肝脏来帮着你处理的。
1: 嗯，
0: 如果要是超过了肝脏的处理能力，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血管的炎症，我们管这个叫内毒素血症、
1: 嗯、
0: 而且同时也会啊持续的加重肝脏的负担、嗯、甚至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
1: 那要这么一想的话，孙主任，感觉这种源源不断的损伤好像要比药物的损伤更大啊。您看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最起码咱说它有个时效性，吃药的时候就有，不吃药这药停了就没了。但你说这个肠道排出来的毒素，只要你吃饭它就会有毒素产生，无时无刻不在向肝脏 提供这个毒素，所以说他一分钟也不闲着，一直在解毒的状态，这个肝脏很辛苦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1: 哎，
0: 血液在人体内是20秒就会循环一次，每循环一次就会有大量的毒素送到肝脏。
1: 嗯，
0: 大家算算，一天要循环3000到5000次，那一天得有多少毒素推到肝脏？
1: 嗯，
0: 一个月呢？一年呢？
1: 往上乘啊！
0: 最后你的肝脏上啊就会堆满毒素，肝脏就会直接罢工了。
1: 嗯，
0: 所以说到肠道，就是人体最大的毒素发酵源。
1: 明白了，就是说肝肠循环最大的阻碍其实就是肠道里没有这个有益菌了啊，都是有害菌它在工作了。
0: 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合理的使用抗生素，
1: 嗯，
0: 禁止啊滥用抗生素。你看在美国，想要买一片抗生素是非常难的，
1: 哎，
0: 必须要啊有主任级别的医生给你开具相应的诊断，你才能啊买到，
1: 不是那么轻易拿到的。
0: 而且一次最多不会超过2天的量。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大家都认识到了抗生素的严重性，多少临床实验呢已经证实了，
1: 嗯，
0: 肠肝循环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循环最后啊就卡到肠道的菌群上，这种菌群一出现问题，肠肝循环呢直接废掉了，
1: 嗯，
0: 肠道内的菌群减少了10%，每次血液循环就会增加0.5克毒素堆到肝脏上，
1: 嗯，
0: 这些毒素就会直接破坏肝细胞的完整性，出现肝功能损伤。
1: 嗯，所以说这个肠道菌群的问题大家一定得重视，因为它不仅关乎肠道本身的健康，更关系到这个肝脏的健康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呢，为什么会有肝病三部曲，就是跟肠道菌群破坏，肠肝循环呢崩溃了，导致大量毒素堆积有关。
1: 嗯，
0: 肝每天解毒，最后解不动了，
1: 累了，
0: 这些毒素油脂就全堆到肝细胞上。
1: 嗯，
0: 等肝细胞都让脂肪垃圾糊满的时候会怎么样？
1: 脂肪肝呗。
0: 对，你要是观察脂肪肝患者肠道的话，整个肠道里边基本就看不到几个好菌，
1: 嗯，
0: 全都是腐败菌，这些有害菌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毒素，
1: 嗯，
0: 供给你的肝脏，让你的肝脏功能越来越差。
1: 典型的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了啊，好的越来越少，坏的越来越多，占地方了。
0: 当你的肝脏被损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慢慢的呀，慢性的肝脏炎症就会发展成啊肝纤维化。
1: 哦哦，
0: 哎，这个呀我在过去的节目中啊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慢性炎症最后会变成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大家记住，慢性炎症的特点是增生硬化。增生的是什么？不是肝细胞，
1: 嗯，
0: 是纤维细胞。肝细胞本身呢是柔软光滑的，纤维细胞是僵硬没有弹性的。
1: 哦，不一样的。
0: 大量的纤维细胞增生，最后啊就会替代正常的肝细胞。
1: 嗯，
0: 这个时候肝细胞就会变硬。这个我们生活中啊这种慢性炎症实际上是很常见的。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些毒素啊我刚才说了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它就会引起你血管的慢性炎症。
1: 哦，
0: 血管的慢性炎症最后叫什么？动脉
1: 硬
0: 化。我们骨头长期的损伤，最后软骨会怎么样？
1: 嗯，
0: 骨质增生，
1: 嗯，
0: 骨刺。软骨是软的，骨刺
1: 硬的，
0: 是硬的。
1: 对，
0: 同样你的冠状动脉的斑块，你的肺里的结节包块，最后都会变成什么？
1: 嗯，
0: 钙化灶。
1: 明白了，
0: 钙化是硬的。
1: 嗯，
0: 所以说呀，纤维化就是你肝脏慢性炎症的变化。
1: 嗯，
0: 它已经开始慢慢变硬了。
1: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肝脏在向我们发出示警信号了，一定要重视了。
0: 对，而且在这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即使肝脏已经这样了，
1: 嗯，
0: 肠道依旧在源源不断的给你肝脏送毒素。
1: 哎呦，还得让它工作，
0: 因为你得吃饭吧。
1: 对，
0: 只要你吃东西，它就会不断的产生毒素。
1: 嗯，
0: 这就是肠肝循环呢出问题造成的结果。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解决，那就会出现肝脏的病变。真等到肝脏病变那一天，那真的神仙也难救了。
1: 对，没有办法了。
0: 所以说没有好的菌群就没有好的肠肝循环，一旦肠肝循环出问题，第一个遭殃就是肝脏，
1: 首当其冲。
0: 你人总不能不吃不喝吧？
1: 对呀，
0: 只要吃东西就会有毒素侵袭肝脏，就会造成脂肪肝、肝纤维化，甚至肝病变。
1: 嗯，所以咱们想解决肝脏问题，不让它发生病变，其实核心的就是肠道里菌群这个环节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看全世界都在研究益生菌，特别是在美国和瑞士，他们的反应非常快。
1: 哎，
0: 是先研究益生菌的，但是他是怎么研究的呢？都是在研究怎么样益生菌能够更多的补进去。
1: 嗯嗯。
0: 但是几十年的临床总结下来以后，发现补是补进去了，但是没办法在肠道定植，
1: 没留住。
0: 吃进去之后啊，还不等在肠道上站稳脚跟呢，
1: 嗯，
0: 绝大部分都被胃酸破坏了，
1: 嗯，
0: 仅剩一小部分，慢慢的也都饿死了，就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1: 嗯，
0: 为什么你吃了很多益生菌都没用，都白吃了？就是因为它没有菌源。
1: 嗯，
0: 补充进去1000个益生菌，最后留下10个都算不错了。
1: 嗯，就留的非常少啊。所以说以往啊都反映说，哎呦，用的那些益生菌啊没效果。其实不是说益生菌不好，而是说你的益生菌吃进去之后没有定植住，没留住。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香港为什么这方面能做到弯道超车，刚才也讲了，肠肝循环的核心就在这个有益菌上，用水苏糖把肠肝循环的关键点菌这个窟窿给你堵上。
1: 嗯，
0: 香港水苏糖被称为是益生菌之母，它是广谱型发酵源。
1: 是的，
0: 它在吃进去以后能够让你原有的这些有益菌能够直接成40倍的发酵增值。
1: 嗯，
0: 慢慢的有益菌就会复苏，慢慢就把失去的领地一点点的占回来。
1: 对，
0: 你的肠道都完全是有益菌，就不会再有有害菌在里边作乱了。
1: 是的，
0: 胃肠道完全恢复正常。
1: 嗯，肠道的菌群恢复了哈，那么自然咱就不用担心这个肝肠循环的问题了，自然也就不会说再往肝脏上供毒了，没有了。
0: 那当然了。
1: 嗯，
0: 而最关键的不仅仅是这40倍发酵，水素糖还自带着9000亿的口粮。
1: 嗯嗯，
0: 不管你原来菌破坏到什么程度，哪怕一点菌都没有，这9000亿菌株覆盖了所有肠道菌株。
1: 嗯，
0: 弥补所有人不同的肠道问题，因为有的人损伤的严重，有的人损伤的轻，
1: 情况不一样。
0: 那有的严重的整个肠道一个有益菌都没有了，
1: 哎呦，
0: 没办法40倍发酵，这9000亿的菌株就能直接在你肠道里进行40倍的定植发酵。
1: 嗯嗯，
0: 就像是吃进去一个火种一样，有了火种再加上40倍定植发酵，
1: 嗯，
0: 就像在给这个火种上浇油一样。
1: 嗯，
0: 那就是一瞬间有益菌就把胃肠道给覆盖了。
1: 嗯，9000亿有益菌，它的40倍咱算一下，36万亿啊，一次就是36万亿。那坚持吃呢，马上就能把肠道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状态了，很快的。
0: 没错。
1: 嗯，
0: 当你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首先你吃进来的东西发酵的就都是营养了，
1: 都是好东西了。
0: 当肠肝循环给你的肝脏运输的都是营养，你就会发现你肝脏的功能恢复得更快。
1: 嗯，
0: 第二个，都是好菌了，就不会发酵出毒素供给肝脏了。
1: 对，
0: 特别是有益菌里边的双歧杆菌，它能直接破坏有害菌的生理结构，不等它产生毒素 就直接排出去了，
1: 不给他机会了啊，
0: 没机会在肝脏堆积，就从根源上解决了肠肝循环这个核心问题，肝脏自然就不用担心纤维化，不用担心病变，
1: 所以可见啊，一个好菌对于我们的胃肠，对我们的肝脏有多么的重要。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如果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想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找孙主任给大家一对一的来问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一个好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不光是肝脏，就拿血脂来说，有一个好菌胜过吃一切降脂药。杨迪，我问你，血脂最大回收基地是谁？
1: 是不是肝脏啊？我记得不是这个肝脏能分解脂肪吗？
0: 也对也不对。
1: 怎么讲？
0: 肝脏回收的是内源性的，人体自然分泌出来的。在肝脏合成后进入到血液或者代谢出去，但是它不是最大的回收基地。真正最大回收基地是肠道。
1: 哦，就是肝脏上只是一部分，肠道才是主要的啊。
0: 没错。
1: 肠
0: 道负责的是外源性合成的，也就是吃进来的。食物里的脂类物质，它会把你吃进来的食物里所有的营养垃圾都进行分类，该回收的回收，该排出去的直接就排出去，
1: 给分类了。
0: 那么这个回收基地是靠谁控制？就是靠有益菌。当抗生素把好的菌群都破坏掉之后，基地就变成谁控制了？
1: 就是那些有害菌了呗。
0: 对，就被有害菌控制了。这时候食物里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有用没用的，一窝蜂的全部进入血液里了。
1: 当我们肠道里没有这些有益菌，只剩有害菌的时候，它就出来搞破坏了啊，
0: 乱套了。
1: 对，就开始做这些坏事了。
0: 对，
1: 我
0: 们说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脂的人吃再多的药，血脂就是降不下来。因为降脂药只能减少肝脏的合成，但代替不了肠道里菌的作用。为什么瑞士、美国、荷兰都在寻找一个好菌，就是想把这个回收基地的掌控权给拿回来。但是他们都没做到，菌株的数量无论再怎么增加都失败了。
1: 就是因为他们吃的益生菌在吃进去之后它留不住，是吧？
0: 有些益生菌没有办法突破胃肠的屏障，都被胃酸团灭了，就算能到肠道也是微乎其微，
1: 很少。
0: 而且这基地里边出现的可都是有害菌。
1: 你
0: 吃进之后那点有益菌是微乎其微的。
1: 对。
0: 怎么能把基地的掌控权拿回来呢？所以压根就阻止不了血脂的疯狂入血。
1: 那么现在啊，全世界各个都在香港进口水苏糖，因为它解决了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攻克的一个难题了啊。
0: 水苏糖它有四层包埋技术，能穿过胃酸的屏障，而且是发酵源，是酵母之母，是自带9000亿口粮进到身体里的，能直接对肠道内的有益菌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
1: 这样的话，咱说这些有益菌就把这地盘给抢回来了。
0: 没错，基地控制权抢回来了，就不会有过多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回收到血液里。自然血脂就会稳定，而且水苏糖让有益菌增殖发酵之后产生的有机酸，首先就能降低肠道的 pH 值。这也是非常关键一点，正常人肠道 pH 值始终保持在 6.8-7， 这个时候对胆固醇的回收是非常严格的。只要满足身体需求，马上就停止吸收，直接排出去，血脂就不会太高。
1: 是。
0: 但当你菌群被破坏，肠道里面都是坏菌的时候， pH 值就会过高，食物过度发酵，就像发面时间长了，都酸了臭了。
1: 对。
0: 所以血脂高的人去检查，你会发现肚子里边全会胀气。
1: 哇、哦，那就是说肠道里那些有害菌让大家吃进去的东西过度的发酵了。
0: 对，
1: 嗯，
0: 当水苏糖降低 pH 值，胆固醇的吸收合成直接就被抑制住了。
1: 嗯，
0: 尤其是有益菌里边的双歧杆菌，

0: 直接把胆固醇还原成类胆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不给它有吸收的机会，那你的血脂自然也降下去了。
1: 这就是水苏糖益生菌之母它的效果，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0: 我曾经接过一个高脂血症的患者，吃什么药都控制不了，
1: 该用的都用了啊。
0: 后来呢，就把水苏糖给他吃上了，结果不到半个月，血脂就显著的下降。等吃完三个月之后再去复查，
1: 怎么样？
0: 血脂指标特别平稳，而且肠道里的菌群恢复的非常好，回收基地里边全都是正常的有益菌在站岗，
1: 太好了。
0: 肠道的 pH 值也恢复正常的标准，一直到现在2年多了，血脂都特别平稳。
1: 这真就像您说的那样啊，有一个好菌胜过吃一切的降脂药。
0: 降脂药跟水苏糖是完全两个思路，降脂药只是在阻止肝脏合成，而水苏糖是在源头解决根本问题的。水苏糖的效果在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验证，水苏糖是我们首次列入健康饮品，工程饮品，其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1: 一定是非常优秀的。
0: 而且在德国甚至是把水苏糖写进了国民健康手册里，倡导国民终生服用。日本更是直接把水苏糖定为国民特定健康用品，美国、英国等等很多都在进口香港的水苏糖，
1: 都是高度认可啊，
0: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水苏糖的好处。
1: 对，
0: 那我们说为什么美国他研究不出来水苏糖，宁肯花大价钱来香港进口呢？
1: 这是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水苏糖是在中药地黄里边发现的，美国没有中药材呀，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我们特有的。
0: 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所有香港科研人员整整经历了10年的时间，做了数以百万计的实验，终于在地黄中发现了浓度高、效果好的水苏糖。
1: 这10年的时间，咱说数以百万计的实验，咱们科研人员也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0: 当做实验的时候，还发生了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1: 您说说。
0: 有一个装着地黄提取液的玻片，不小心被撒在一些有益菌的溶液。当时这个工作人员想着，既然都已这样，就观察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当放到显微镜下的时候，他就傻眼了。玻片上面已经没有地黄提取液了。而是已经被有益菌全部沾满了。
1: 这么快？
0: 也就是说在一瞬间，有益菌就进行了无数倍的繁殖。我们要的正是这种增殖的效果。
1: 意外收获，误打误撞，但加速了这个研究进度了啊。
0: 对，但是想在地黄里边提取水苏糖也不是容易的事儿。要采取特殊的酵解技术来进行提取，1000颗地黄才能提取出来1颗的水苏糖。
1: 1000:1的比例，但孙主任，这个提取的损耗也太大了吧。
0: 因为只有这样的提取才能达到让有益菌40倍增殖的效果。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叫酵解技术，为什么要用这个技术呢？
0: 酵解提取技术可以说是药物提取史上的一大突破了。它不像是那种传统提取工艺依赖高温强酸强碱，它是以生物酶的精准催化为核心。它不会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造成伤害。传统工艺的极端条件往往会破坏药物的活性成分，导致提取物纯度下降，药效打折扣。而酵解技术在常温常压近中性环境下能高效作用，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完整保留水苏糖的活性，
1: 这就很厉害了。
0: 也只有利用酵解技术提取出来的水苏糖纯度才是高的，效果才是好的，而且提取效率高，纯度高，安全性更强。只有这样的水苏糖到胃肠之后，才能让每一株有益菌都能进行40倍增殖。

0: 孙主任，那这个水素糖，咱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1: 这个别着急，咱们香港大方，王牌药品开放月。
0: 对，
1: 像是水素糖，别看价格不贵，但是只有在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这次数量肯定没那么多，如果想要的话，一定要提前报名才行。
0: 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你要是真到最后错过了这么好的药，那就太可惜了。抗生素，咱说谁都用过，只要用过，就一定会造成菌群的损伤，那么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如果大家有想用水苏糖的，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越早报名哈，咱用上药这个机会就是越大的。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7: 我今年85。
1: 肾上腺的情况哪里不舒服？
7: 哎呀，我有那啥呢，有心衰，另外吧不愿意吃饭，腿吧抽筋，腰腿疼，走道吧走不动。 另外。

0: 个腿吧支持不住我的身子，这腿就是没劲儿。
1: 嗯。
0: 再次来讲，你睡不着觉。
1: 嗯。
0: 口干口苦。
1: 每天能睡多长时间？
0: 哎呀，那以前吧还行，睡点，摸一天睡，摸一天不睡，摸一天睡点。最近这阶段吧，干脆吧就不睡了，一宿到晚上吧就特别的精神。
1: 嗯。
0: 另外有时候吧，大脖子不得劲吧，还迷糊迷迷糊糊的。
1: 嗯，心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心衰吧，是原先那时候我吧，气管不好，哮喘，咳嗽。
1: 是肺心病吗？
0: 嗯，反正是心衰，后边现在吧是啥也干不了，走路也走不了。
1: 脚肿吗？
0: 不太肿，有点肿，就是原来我开始腿疼是哪儿呢？腰疼吧，是开就是这小腿的外侧，离踝骨上不拉横有一般多远，就这嘎达这外侧这嘎达一旮旯疼。
1: 嗯。
0: 后儿吧，完了疼就是酸，走道走不了。哎呀，那种酸吧，难受，就是走不了。
1: 你现在身高是多少？
0: 原来1.6米，现在能有1.5米多啊？
1: 你驼背重吗？
0: 驼背呀、啊，就像有点直不起腰了。
1: 嗯，
0: 对这就好。
1: 那你有没有用治骨头的药啊？
0: 哎，以前吃过钙片，最近我也没吃，也没吃。
1: 不，治骨质疏松的药你有没有用啊？
0: 没有。
1: 你现在的问题呀、啊，就是年龄老化，中医解释就是肾气亏虚啊，心肺上不来气儿，骨头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这都属于骨髓已经空了。这是肾的问题。
0: 嗯
1: 嗯，再有一个吃东西消化怎么样？
0: 消化也不咋好，便秘。最近吧，有这2-3个月了吧，在2-3个月之前，就是便秘吧，有10天没便，去看见了，完了做那个检查，他说里头就带着的那个。
1: 小便怎么样？
0: 小便少。
1: 小便次数多不多？
0: 多。
1: 小便是什么样的？
0: 小便黄，
1: 黄的。你这样的，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老化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老化造成的骨质疏松，哎，这是中医解释典型的肾血、肾气、肾精全都亏了。
0: 嗯
1: 啊，我给你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呀，
0: 啊，
1: 这个年龄的人呢，8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肠道菌群很弱了。所以说整个营养吸收活动它都会弱，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0: 不想吃饭。
1: 对，体质就会越来越差。而且的话，你这个呀是肺心病造成的心力衰竭。肺心病的心力衰竭主要表现就是胃的水肿，吃不下去饭。所以说你的胃肠功能是很差的。现在恢复胃肠功能就是老年人得能吃饭，这是想健康的第一步。而且80多岁的人呢，这个年代就是整个你经历的80年，正好赶上个全世界的大夫最愿意用消炎药的80年。哎，所以说你这一辈子肯定用过很多次消炎药，所以说这菌群呢就更薄弱。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我给你推荐的哈，就是啊，你一定要重新建立你的菌群。正好呢，现在有这个开方月，王牌药品开方月。在这个机会你能达到一个调理胃肠道菌群一个药，叫水苏糖。
0: 水苏糖。
1: 对，这机会你要抓住。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完了第二个，针对骨质疏松啊，我不给你用西药了，你年龄太大。我给你用中药，我建议你用一个药到药店去买。哎，这个药叫手参益智胶囊，也叫参乌健脑胶囊。对，一个参乌健脑胶囊，再加上一个
0: 健脑胶囊，
1: 对，再加上一个水苏糖，这两个。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医肾的问题，但是你现在核心的话，补肾的话涉及到一个吸收再有营养的问题，所以说用水苏糖解决吸收营养问题，用参乌健脑胶囊解决你肾虚老年人肾血不足的问题。
0: 参乌叫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了。一个叫参乌健脑胶囊，一个叫水苏糖啊。
0: 就他俩加一起是吧？
1: 哎，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下来了啊。
0: 嗯。
1: 哎呀，你年龄大了，我怕你记不清楚啊，好不好？
0: 嗯。另外吧，不是我还有个事儿，工作人员。
1: 嗯。
0: 啊，我吧就是这个手尖练的口型，它。

0: 旱那个地旱的小口啊。
1: 这是营养的问题，这个用水松糖调整好肠道的菌群，吸收正常了就可以。
0: 它就好了。
1: 对啊、嗯。
0: 另外那个口干口苦啊。
1: 这个都属于营养的问题，你现在核心的大事儿是你骨头和消化吸收的问题。
0: 吸收有问题是吧？
1: 对。
0: 那骨头咋整啊？
1: 生物健脑胶囊嘛。
0: 啊，这就啊，这就起那管那啥那个骨质疏松是吧？
1: 老年人骨病是调肾，这药是调肾的。
0: 啊啊啊！调肾的啊
1: 啊
0: 啊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好，
0: 啊、
1: 再见啊。
0: 啊、
1: 嗯，
0: 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呀。
1: 哎，
4: 你好呀。
1: 哎，
4: 水苏糖是不是可以保命了？
1: 对，今天可以提前报名了。水苏糖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一年呢只发放这一次，数量呢肯定不多哈，大家想用的话、
4: 哦、
1: 最好是早一点报名。
4: 那你赶快给我报个名，
1: 好的，
4: 一定要我报上啊！
1: 先帮你登记一下。
4: 哎，这个水苏糖啊，我是用过的。
1: 啊、哦，你是什么情况啊？ 你介绍一下。
4: 你看我吧，就是脂肪肝，挺多年了。哎呀，就是一直在吃药来控制。后来的时候是啊，跟孩子们他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哎，我就看香港大药房啊，好多人在那儿排队。开始啊，我以为它是什么景点呢，
1: 嗯、
4: 我就过去问了一下，然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在排队买这个水苏糖的，
1: 嗯，
4: 而且呀、啊，他们当中呀、啊，也好多脂肪肝的，
1: 嗯，
4: 都是吃这个。
1: 脂肪肝的核心呢，就是肠道菌群少了，肠肝循环破坏，肠道里食物发酵成毒素，源源不断的送到肝脏上。很多人说了，怕脂肪肝呐、啊、变成肝硬化，变成啊病变。脂肪肝的人，如果你不把肠道菌群给恢复了，不光是脂肪肝治不好，你这人活不了20年。为什么？你这样大量的毒素不断的吸收入血，同时脂代谢肯定会出现紊乱。那早晚你血管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就来了，没活到恶变那天人就没了。所以说脂肪肝的治疗啊，不是单纯针对脂肪肝治疗，是要针对肠道菌群紊乱，针对血脂代谢异常，针对这些内毒素血症治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这个病是不能任其发展的。
4: 哎，我当时真的不懂，我也就买了几盒回来，刚用上4-5天吧，我就感觉因为这个右边这个肋骨它不那么胀了，它也能吃下去东西了。等我用到2-3个月，
1: 嗯，
4: 然后我去医院复查那个彩超的时候呀，就发现肝上的脂肪啊瘦了不少呢，我可开心了。前后用了差不多有半年多吧，各项指标呀，你基本都正常了，咦呀，给我美的。
1: 这个你说这个就是补充啊发酵源的好处，水苏糖啊被称为益生菌之母，它是广谱型的发酵源。它的吃进之后啊，能够让你肠道的那些有益菌直接呀、啊、成40倍的发酵速度增殖，而且它里边还搭配了9000亿活性菌，即便你肠道里一点好菌都没有，这9000亿的活菌一样可以在里边和发酵源结合，就像一个菌群炸弹一样，直接成40倍的发酵增殖。当你的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吸来的东西发酵的都是营养而不是毒素了，不会呀、啊、侵袭肝。

0: 去的。幸亏啊，是听到你的广播了，这我才知道呀，人家是王牌呀。
1: 对。
0: 这一年来，哎，他就发放那么一次，所以啊，这次呀、啊，我一定一定要多拿上点儿，不光我吃，嗯，然后我还想给我老伴儿用点儿，就他比较轻一点，他就是轻度的脂肪肝，然后呢，我就想让他也吃上。孙主任，哎呀，我这次要拜托拜托你，哎，你可一定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
1: 没问题，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导播，你跟他呀登记一下啊。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1: 行，那就这样，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啊，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听说这水苏糖是报名的，我也想报名这水苏糖啊。
1: 好的，可以，我现在工作要给你登记一下，介绍点情况。
4: 你说我是高血脂，就还便秘、
1: 啊，
4: 我这便秘还挺严重的、
1: 嗯。
4: 你说我最近吧，才听到你们这个节目，听到说什么抗生素对肠道菌群还有损伤作用的时候，我就懂了、
1: 啊。嗯，
4: 不光是便秘，我这血脂高也是吃抗生素吃的。
1: 血脂高，尤其顽固不好降血脂啊，我们大家都想一想自己吃没吃过抗生素。
4: 啊，
1: 哎，抗生素啊，对我们肠道的细菌菌群是影响非常大的，而我们肠道本身就是身体大的血脂回收基地，那你吃了抗生素肯定会影响肠道内的菌群，当你这个回收基地啊出问题了，血脂肯定会出问题。
4: 那孙主任，你说我这抗生素吧吃的还多呢，
1: 嗯，
4: 我吧本身就是一个老师，你说这老师的职业病吧就是咽炎，我吃过的抗生素和消炎药无尽其数了，之前也不知道啊，你说这抗生素还有这么大的危害。
1: 哎，首先说呀，抗生素肯定是不治咽炎的。哎，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咽炎没治好，对肠道菌群造成损伤肯定是有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你用一次肠道菌群呢、就会乱一次，你越用越乱。等你把肠道里边的有益菌都给杀死之后，那肠道这些地方啊就会被啊有害菌来占领，代替有益菌的位置。那这个时候血脂回收基地啊就乱套了，就被有害菌控制了。那这盒食物里边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没用的一窝蜂的全跑你血里去了，血脂啊自然就一下就高上来了。便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是肠道菌群紊乱、肠道功能失调造成的，对不对？
4: 要说这个益生菌吧，我以前也没少吃，什么500亿的、800亿的都吃过，还有很多是进口的呢、感觉都没有啥效果，都白吃了。完，我听你们讲课才知道，原来我吃那益生菌不是怎么不好，可能就是吃进去之后没有流入吧，
1: 对，
4: 都吃到肠道里了。
1: 咱说益生菌呢、你单纯看含量是没有用的，用益生菌的核心呢、是它能不能啊定植住。哎，你像当年呢、美国瑞士他们也研究啊，在培养皿里啊都是不值的，但一到人体到肠道里最后啊 10% 都剩不了。为什么、就是在吸收的过程中啊都被胃酸和胆酸给杀灭了。
4: 我哪懂这些呢，我这听你一讲才知道，就是你说那个水素糖是发酵源，能让益生菌翻倍的时候，我感觉可能这回我是找对人的，所以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这个我们说呀、香港的水苏糖啊和咱之前用过的所有益生菌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往啊都是研究如何补进去，而水苏糖的核心呢是让你的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其实这一点，哎，对，

0: 而且它不光是40倍的发酵增值，同时啊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胃肠道我们现在一点益生菌都没有了，就这9000亿呀，也一样给你翻倍的增值。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血脂的最大回收基地呀，掌控权就拿回来了。那肠道自己堆着垃圾，宿便就往前走了，我们自然就不用再担心呐，血脂存留和便秘的问题了。
1: 那太好了，孙主任，那你现在就帮我报个名呗，我真怕万一到时候就没有了。
0: 没问题的，今天呢是提前报名，我现在就把你电话呀转给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信息啊。
1: 那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用
1: 太
0: 客
1: 感谢
0: 气。
1: 您了。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1: 好，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往我们补充益生菌啊，关注的都是菌株的数量，往往忽略了重要的定植问题，更没有用过真正的发酵源。那水苏糖之所以被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能够让菌群直接40倍发酵定植的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直接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发酵源的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

看了，我看是。

吃饭，吃饭，吃饭。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讲，我的小妹妹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手

岂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

传音

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还没换头，叫小娃的娘来脚你催一催，催的他可愁。
1: 去换都吃不上。

天

的背他又不敢，他一不能提背杆，他眼儿不能夸骂，都谈的吃光路

情。

心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还没有搜船舱？这不是他的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闲着，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啊，一起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那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哎呀您好。
0: 您好。
2: 嗯，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呢，今天依然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欢迎二位啊。
2: 嗯。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啊，相信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旋律啊，哪怕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经过雕琢之后也会绽放出别样的光芒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这歌大家都熟悉吧，是吧？来吧，我唱的是抛砖引玉，各位一起来欣赏一下经典的原音重现。

0: 听完这首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歌曲啊，杨老师，我不知道您心境是不是跟我一样啊？
1: 嗯，
0: 心潮澎湃啊，
1: 嗯，
0: 顽石变美玉啊。
1: 对，
0: 当然了，这个顽石藏在深山当中，如何能够变美玉呢？
1: 嗯，
0: 靠的是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啊，巧夺天工的这样一个技艺，才能有鬼斧神工的一个呈现啊。杨老师，
1: 哎，
0: 我突然想上一下价值啊。您说这个人的身体是不是也像一块璞玉啊？就是平常您看状态没什么啊，但是一旦这个里头的气血呀、脏腑不够润了，
1: 嗯，
0: 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就像蒙了尘的石头，
1: 嗯
0: 啊，
1: 亮不起来了。
0: 对，而且呢，你所有的这个精华呀，
1: 嗯，
0: 全包裹在那些这个顽垢里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说到这儿，正好有个事儿想请教您
1: 啊。您说，
0: 我有一同事，年纪轻轻的，
1: 嗯，
0: 最近老跟我诉苦。当然，同事啊，我也不方便就是透露人家名字啊。
1: 嗯，
0: 你也认识啊，我们就不说了。
1: 嗯，
0: 就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导播楚楚。
1: 嗯，
0: 然后他说，他说自己就是每天呢忙的就是跟抽了筋儿似的，整天就没劲儿，就是总感觉就累呀、气短呐，上个三楼都喘的不行。
1: 嗯，
0: 脑袋呀还昏昏沉沉的，吃饭跟数米粒儿一样。
1: 嗯
0: 啊，挺好的一人，你说怎么就是上不来精神头呢？
1: 嗯
0: 啊，就感觉气不足。你给分析分析。
1: 嗯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说身边这样的人，
0: 嗯，
1: 真不少。
0: 嗯嗯嗯，
1: 你比如像你们这个朋友，
0: 嗯，
1: 他每天的工作豪气呀，
0: 对。
1: 伤神呢、豪气伤血呀、
0: 对，
1: 所以说他就是气虚。
0: 嗯，
1: 还有的一些退休赋闲在家的一些老同志，
0: 嗯，
1: 哎，你看他一天什么活都没干，
0: 嗯，
1: 但是感觉每天自己呀、啊，哎呀，一天起来以后，哎呦，我这么累呀、啊，
0: 对，
1: 然后哎呀，一天就浑身抽筋扒骨的，
0: 对，
1: 浑身疼，
0: 嗯，
1: 还有的老人早晨起来一摁那个腿、
0: 嗯，
1: 还有一个坑。
0: 对，浮肿啊。
1: 嗯，其实这和什么有关？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人活啥呀？人活一口气。
0: 对，
1: 这和气有关。
0: 嗯嗯。
1: 你看，我们说一提到这个气呀、啊，
0: 嗯，
1: 你看那个，我们说那世界杯那个，
0: 足球，
1: 足球，
0: 嗯，
1: 你看大家踢十多个人搁那踢来踢去，那你想一想，如果说这球要没气儿了，还能踢吗？
0: 踢不了啊。
1: 他瘪了，踢不了了、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些毛病出现这些情况，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都和气虚有关。
0: 气虚哈，
1: 对，
0: 嗯，
1: 这些我说刚才说这些包括你说那些都是气虚的表现。
0: 嗯，
1: 一天到晚就一个感觉累，
0: 嗯，
1: 哎，特别的累，特别的乏。
0: 嗯，
1: 虽然咱们说不是啥大毛病，
0: 嗯，
1: 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咱们的40岁甚至50岁以后，
0: 嗯，
1: 你看那个中医有句话说，人过40，阴气自败。
0: 嗯嗯，
1: 啥意思啊？
0: 嗯，
1: 就是人过40岁以后，你的阳气已经亏一半了。
0: 嗯嗯，
1: 所以说10个里头得有80%都是这样。
0: 哎呦，那我得回头跟楚楚聊聊。
1: 嗯，
0: 楚楚没过，楚楚今年才22岁啊，这么年轻的一孩子，他也是太累了、
1: 嗯、
0: 啊。当然，就是气虚这个事儿啊，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已经开始要补起来了。
1: 嗯，
0: 因为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这些小毛病很讨厌，影响你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1: 嗯，
0: 也不至于说跑到医院去调一下，但是你说不严重吧，他天天缠着你。
1: 嗯，对，
0: 是吧？你这生活受很大的影响，就太难受了。
1: 嗯，
0: 张老您说呢？
2: 是洋洋说的这些情况啊。
0: 嗯，
2: 我是见过太多太多了。
0: 是吧？
2: 你像很多患者来了以后

0: 我就说，哎呀，大夫啊，我这浑身没劲儿啊，难受啊，不舒服。
1: 嗯，
0: 可是我上了医院去查呢，哎，也没什么大的毛病。
2: 嗯，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夫？你看，我这一摸脉呀，这一看这个舌象，绝大多数呢都是，啊，就像才刚这个宝先说的那样啊，都是气虚之症。
1: 嗯，
0: 现在的人呢，因为工作压力大，作息呢也不规律，
2: 嗯，
0: 那么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脏腑的功能就会减退，
1: 对，
0: 这个气呢，哎，就逐渐逐渐的被消耗掉了，
1: 嗯，
0: 所以呢，他自己还不知道，就是这种情况，
1: 我师傅说的这个对，你看有的时候我和师傅出诊呢，有的那个年轻人，来找你看这个毛病的时候，挂你的号，
2: 嗯。
1: 然后你说你检查吗？
2: 嗯，
1: 他说我没啥毛病啊。
2: 对，
1: 把那个做的 CT 啊、B 超啊、彩超啊，甚至是都叫你看。
2: 嗯嗯。
1: 但是呢，你一个小年轻人，三十来岁，你一搭他的脉，寸管尺上，一看他那个寸脉，肯定是虚。
2: 嗯，
1: 特别的宏大，特别的虚。所以说，我们说，你看我刚才我师傅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起当年我在中医学院的时候啊，我们第一年开的课是啥呢？
2: 叫
1: 中医基础理论，
2: 啊，那是必须的，
1: 哎，
2: 先从由浅入深嘛，
1: 从基础开始学起。
2: 嗯，
1: 你看那个里面有脏象学，啥叫脏象呢？就是脏和象。什么叫脏和象呢？就是说我们不都说五脏
2: 六腑吗？
1: 对，六腑就是那个脏。
2: 嗯，
1: 什么叫象呢？就是现象，或者我们现在管它叫症状
2: 啊。
1: 所以中医有句话认说的，说脏于内必行于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内脏有病变了，那么你一定行于外，就是你一定有症状。
2: 我大概能这么理解吗？
1: 啊，
2: 五脏心肝脾肺肾，对吧，它现在在你的身体当中已经有什么样的功能变化了，会通过你外部的表现体现出来。
1: 对
2: 啊，
1: 你比如说你这人肝有毛病了，你可能会口苦
2: 啊，
1: 哎，可能爱生气
2: 哦，
1: 哎，因为你
2: 肝火旺，
1: 对，肝火旺有肝郁了，那有的时候那我肾不好了，可能腰疼，
2: 哎，对，
1: 尿频
2: 是，
1: 对吧？你比如说我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可能会心慌、心悸、心突突、心搁嗓子眼跳着，
2: 人就心绪不宁啊，哎，
1: 对，
2: 这也是外部表象，
1: 所以这些呢，都和气有关。
2: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说脏象学第四章就是气血津液，其实人活的一口气，所以说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认说的，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2: 是、
1: 说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咱们教育咱孩子，包括杨洋你也还有小孩上，
2: 一
1: 身的教的就这个做一个有贡献的，
2: 没错，
1: 人天意有情天意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2: 对，对，
1: 一定是走正气，浩然正气嘛。
2: 嗯，
1: 就是说什么体内的正气要是存内，你邪不可干，啥意思啊？就是邪，就是邪气嘛，小偷似的。他想打败你，不容易。
2: 自古正邪不两立。
1: 对，所以说你气足了。那身体呢就像有一道防护墙，其实我们说气呢有几个作用，有推动，有温煦，有气化，有固涩，有防御，这个防御就像防护墙，所以说外面的风邪什么寒邪你就进不来，那您想一想，气要是不足了呢，气不足则邪进呢，啥意思啊？你气一不足了，那防护墙塌了，那啥毛病都找上你啊！
2: 太对了，大概我粗浅的理解一下，这个杨老师大概说的这些专业的关于中医角度的一些分析哈，就是你看人不吃饭哈，就没劲儿，
1: 对，
2: 你的肌肉、营养、脂肪什么供给不上去，
1: 对，
2: 人铁饭是钢嘛，
1: 对。
2: 但是你气不足的时候，它影响的是你五脏六腑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那么气虚，它还不像吃饭，会瞬间产生一些瞬时的影响。而气虚产生的慢性的这样一个负面的效果，会让您一旦出现的时候，影响到五脏六腑，浑身的机能，发于内而行于外的。
1: 对，
2: 所以哎，你看 杨老师，我什么时候拜师啊？咱得有仪式是吧？这徒弟也比较灵啊。所以说各位啊，一定要关注你身体到底有没有气虚的情况。
1: 嗯，
2: 那像刚才杨老师说的，那杨老师您受累啊，
1: 嗯，
2: 再帮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这个气虚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
2: 好吧，来源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也好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隐患问题或已经存在气虚的症状。
1: 嗯
2: 嗯，
1: 好，其实大家听我讲课呀，
2: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在交流。
2: 对，
1: 其实我们目的很简单，
2: 嗯，
1: 就是把这个比如说枯燥的或者说比较乏味的东西，我们希望按照我们的大家能听得懂的，
2: 嗯，
1: 来讲。
2: 对，
1: 你比如说我讲到这个人活一口气，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
2: 嗯，
1: 是谁谁争一炷香。对吧，
2: 不蒸馒头蒸口气。
1: 对，
2: 东北老这么说。
1: 对，你看那个有一位大家，
2: 嗯，
1: 他有好多学生，
2: 嗯，
1: 就问过他一句话，说那个老师啊，
2: 嗯，
1: 那人活在天地间，人是咋活的，活的是啥呀？
2: 嗯，
1: 他就说了四个字，
2: 嗯，
1: 一呼一吸。
2: 哎，对，呼吸嘛。
1: 对，你看这个人，你看没看那个桥段，有的时候测量这个人还活不活着，往往把手指头
2: 探鼻息，
1: 探鼻息。
2: 嗯，
1: 咱就说我跟大家说，我说但你是气虚，
2: 嗯，
1: 你看你气你看不着摸不着啊，对吧，嗯，你比如说我这块放个羽毛或者放个钢笔，你吹一口气，
2: 嗯，
1: 它能跑起来，你说气存不存在？
2: 存在，
1: 存在。
2: 嗯，
1: 你就像我们说这个人咽气了，
2: 嗯，
1: 这个咽气了以后，你看这个人他什么都是，五脏六腑，刚才咱提到五脏六腑，
2: 嗯，
1: 五脏六腑，人四肢百骸他都在，
2: 嗯，
1: 但是呢他气没了，
2: 嗯，
1: 咽咽最后一口气人就完了。
2: 好像这五脏六腑是我们家里边的各种设备，
1: 是，
2: 你比如说什么冰箱啊电视啊空调都是，这气好像就是电流啊，
1: 对，
2: 对吧，它不运转了呀。
1: 对呀，啊，
2: 对吧，
1: 对，
2: 所以有句话讲嘛，说真正核心的养生诀窍是什么，
1: 嗯，
2: 就是八个字，保持呼吸，不要断气。这是网络段子啊。
1: 对。
2: 但是真正怎么去养这口气，各位还是要靠医学角度的养生方面的这样一个常识啊，
1: 嗯。人活着就是靠这口气。
2: 对。
1: 这口气是啥呢？就是养着我们五脏六腑。
2: 嗯。
1: 不管哪一个脏腑气不够，时间长了都会出大问题。
2: 嗯，这个其实至关重要。
1: 对。
2: 那具体这些症状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 你看我跟大家讲，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就是我们说心气不足的，
2: 嗯，
1: 就会有心慌。怎么个心慌法呢？就好像偷人家东西了，哎呀，我就怕人撵上，这一个。再一个胸闷，
2: 嗯嗯，
1: 你看大家那个胸闷，那个闷咋写？把一个心关上门，你说你人能受得了吗？
2: 嗯，
1: 然后再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2: 对，
1: 翻来覆去在那个烙饼，
2: 嗯，
1: 数星星，盼那个羊喜羊羊，但是
2: 对对
1: 对吧，
2: 嗯，
1: 他就是睡不着，为啥？心神不归位了，
2: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还头晕，啊，一起来以后，哎呀，怎么冒金满脑冒金星，天旋地转的，
2: 嗯，
1: 那么严重了，可能会出现心脏毛病啊，神经衰弱。那肝气不足，爱生气，
2: 嗯，
1: 心情差，尤其是我们说的眼睛，
2: 嗯，
1: 很多收音机旁啊，很多眼病的朋友，
2: 嗯，
1: 无论你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
2: 嗯，
1: 黄斑变性，还是你的眼压高，还是你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甚至我说年龄大以后眼睛花，你都记住了，
2: 嗯，
1: 都和肝的气有关，肝开窍于目，
2: 对对对。
1: 为什么我说看眼病一定要调肝呢？因为你肝气不足了，然后总觉得浑身乏累，这是脾气不足。
2: 嗯，
1: 因为脾是主肌肉运化四肢，你脾和胃呢就像夫妻一样，脾主升胃主降，你脾有问题了，胃就跟着胃疼，哎，这玩意儿揉肚子，胃胀，
2: 嗯，
1: 吃点东西不消化拉肚子，人也越来越瘦，营养不良。
2: 嗯，
1: 然后肺子。那肺气不足，肺主咳呀，
2: 嗯，
1: 肺气不足伤筋了，肺主筋嘛，然后老咳嗽咳痰，一着凉就感冒，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就出现那种支气管炎呐，咳咳咳，有的哮喘，吼吼，搁那拉风侠，
2: 嗯，
1: 这都是肺子 再一个肾气不足，那更明显。
2: 嗯，
1: 那一看那脸却黑，
2: 是
1: 整天没劲儿，稍微一动就喘，晚上起夜好几次，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还可能出现大小便控制不住。
2: 嗯、
1: 你看为啥我们说有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人过五十三，
2: 嗯，
1: 裤裆长不干。
2: 啊，
1: 过了五十三岁以后，肾气再走下坡路，
2: 对 对, 对，
1: 肾气不固了，哎，就出现问题。
2: 嗯，
1: 其实一提到这个肾的事儿啊，我们说男同志可能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
2: 嗯，
1: 但是女同志，岁数大的女同志，她也有尿失禁。
2: 嗯，
1: 我就接触过不少老年女同志，说杨老师你帮帮我呗，
2: 嗯，
1: 我给我调点啥药啊，我都难以启齿的事儿，我你说吧。
2: 对对对对。
1: 他说杨老师你不知道，就是我就这一咳嗽，甚至啊就打个喷嚏，
2: 嗯，
1: 尿都控制不住。
2: 嗯 嗯, 嗯。
1: 其实这就是肾气不足的典型表现。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不管是哪个气，哪个五脏啊六腑，说白了那就是一体多病。说再具体点，背后的根儿是啥呀？你说风筝，你放再好的风筝，它得有根儿，就是五脏六腑的气不够了。
2: 嗯，
1: 那我们说杨洋啊，早期的气虚你没当回事儿，就气越亏越严重。就像我说那，你骑过那个打气儿的自行车吧？
2: 嗯，骑过。
1: 哎，你一开始没稍微缺点气儿，咱还能骑；后来一点气儿没有的时候，这自行车的再骑可能把圈都给压坏了。
2: 嗯，
1: 就是像我们人一样，气要是亏到一定程度，慢慢的身体就出状况了。
2: 对对对对对，哎呀，只要把气补足了，这些不舒服就能慢慢的得到改善，而且这个改善是势在必行的。
1: 对，
2: 你气有了问题之后，那可能周遭的全身上下的问题都会变得无限量的扩大，是不是杨老师？
1: 对对对，
2: 嗯，
1: 杨洋啊，可以这样理解啊，
2: 嗯，
1: 但是你得知道这口气呀，就像你说了，人是铁，
2: 饭是钢
1: ，那个对，一定不是。为啥他讲这句话呢？其实我们人这口气呀，就相当于咱身体的汽油，或者是电，家里那个冰箱，
2: 嗯，
1: 没电了，你试试，对吧？
2: 对，
1: 不管你冰箱有啥好东西，都得啥，都得坏。你再没有汽油，再贵的车它也跑不动。气虚就是车子没油没电了，所以咱没劲儿没精神，甚至往那一坐，哈，这个打个哈欠。
2: 对，
1: 哎，而我们说干什么都力不从心，而补气就是给咱们身体加油充电，油加满了，电充足了，
2: 嗯，
1: 那就像我们看那个有那广告，来颗什么什么架，吃完以后来劲了，有的什么时候渴了，什么累了，是不是？
2: 嗯，对，
1: 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2: 没错没错，
1: 就像我们身体这部车，你把气补足了，就像那皮球似的。
2: 嗯嗯，
1: 没气儿的时候，它怎么拍拍不动，但是你有气儿打足了以后，那气儿一拍，嘣嘣，对吧？气足了，人要是气足了，跑得稳，跑得重，然后各种五脏六腑的一些毛病都会被送走。
2: 嗯，明白了啊，杨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真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呀。
1: 啊，
2: 那张老，杨老师，
1: 哎，
2: 咱老百姓补气该怎么补呢？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方法呢？
1: 这我师父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总给别人开方子。
2: 哦，张老，
0: 哎，那么说到这个补气呀，中医里还真有一味药材是要不开的。
2: 嗯。
0: 那就是黄芪，所谓的千年百草看黄芪。这个黄芪呢，自古就是中医里补气的代表性的草本。
1: 嗯
0: 啊，
1: 对，我师傅提的这个黄芪呀，
2: 嗯，
1: 你看那个，其实这个黄芪的芪是咋写的呢？草字头底下搁个姓氏的氏，就说《本草》里面它是补气的第一要药。
2: 嗯。
1: 另外这个芪呀，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个繁体字的时候，你要看那个芪它会咋写呢？
2: 怎么写？
1: 我不知道你杨洋你看不看过那个就是金庸先生写那个射雕三部曲，里面有丐帮。
2: 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 然后
1: 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
2: 对对对对，
1: 你看那丐帮那个长老他分代，
2: 嗯，
1: 几代长老，九代是最牛的长老，其实那个旗就是长老的意思，就是补气中他是头子，
2: 嗯，
1: 哎，他是第一。所以说你看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啊，说黄旗补气，故表止汗，生精养血，这个金是天津的金啊，生金养血。
2: 嗯嗯。
1: 而黄芪呢是性温，药性呢平和，不管老人还是体质弱的人，
2: 嗯，
1: 都能用。那么你看我为啥我提到体质弱，体质弱？那你体质弱，你身体内体质，你什么弱呢？气弱。
2: 嗯、气弱哈。
1: 对。
2: 嗯。
1: 所以平时啊，觉得没劲儿啊。爱出汗呢、啊、容易感冒啊，你要用黄芪来调理，这个是很对路子的啊、
2: 哦、嗯，这真是好主意啊、嗯、黄芪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啊，泡水喝炖汤用那是相当的常见、
1: 嗯、
2: 是不是
1: 杨洋洋说的关键点了啊、
2: 嗯、
1: 你看你提到平常老百姓用它都是买点黄芪炖汤、
2: 嗯、
1: 有的泡水，但是我要告诉给大家，不同的黄芪差别可太大了。
2: 嗯，不同的黄芪差别大，那包装上。我因为我比较粗浅啊、
1: 嗯、
2: 我能看见的就只能说是黄芪量的大与少，一斤二斤的。
1: 嗯，
2: 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品质会差很多吗？
1: 因为你吃黄芪啊、嗯、包括我们说吃中药啊，你吃的是它里面的内容。
2: 嗯，
1: 这个差别挺大啊、哦，你看普通的黄芪，只能补补我们的脾胃和肺的气，补中焦和上焦，管用是管用，但是劲儿小。
2: 嗯，
1: 那您想一想，就收听咱们广播的老年朋友，
2: 嗯，
1: 哪个？我想问问大家，老杨借咱们这个节目，想问问大家，
2: 嗯，
1: 也有一种病的，你不用举手，
2: 嗯，
1: 两种病。三种病甚至四种病以上的，你比如说我有高血压，
2: 嗯，
1: 我有心脏病，我有糖尿病，我有眼病，我有胃不好，
2: 嗯，
1: 我有肾不好，我有风湿骨病，有两种以上的老年朋友，你给老杨搁对面举个手。
2: 对，
1: 你看这些老人很少有单一的毛病，
2: 但是您说这绝对不在少数，
1: 是、
2: 嗯、
1: 五脏六腑的气都不足了，
2: 嗯，
1: 这就需要一种黄芪，
2: 嗯，
1: 劲儿大，药效呢能钻到五脏六腑里去。
2: 嗯，这么回事啊、
1: 嗯、
2: 这确实我头回听说黄芪，咱知道哎呀补气、
1: 嗯、
2: 喝完之后有劲儿炖汤，不，但是只知道补气就这俩字儿。
1: 嗯，
2: 但是这样的黄芪头回听说，杨老师、嗯、这到底黄芪产在什么地方呢？
1: 你看我们为啥讲究的是到底，
2: 嗯，
1: 你比如说那人参，那肯定是吉林长白山，
2: 对
1: 对吧？
2: 嗯，
1: 你比如说三七，
2: 三七是
1: 文山，云南
2: 啊、哎哦。
1: 你比如说枸杞
2: 是
1: 这宁夏的，
2: 宁夏
1: 宗宁。
2: 我记得那个五指毛桃，
1: 五指毛桃
2: 是贵州
1: ，
2: 对吧？我跟您学不少知识吧？
1: 对，
2: 嗯、
1: 然后我们说，一方水土，
2: 嗯，
1: 养一方药啊。
2: 哎，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你比如说，提到这个黄芪。它是有道地产区的，在哪儿啊？
2: 嗯嗯，在哪里？
1: 甘肃的陇西。
2: 陇西，
1: 对
2: 啊，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三国呀？
2: 三国看。
1: 三国诸葛亮收了一个徒弟叫姜维。
2: 姜维，姜伯约嘛。
1: 对，
2: 嗯，
1: 就他那块儿。
2: 陇西，
1: 对、
2: 啊，
1: 就是黄芪的产地。说为什么这地方黄芪是道地呢？
2: 嗯嗯，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因为他那个地理的环境，你看那个，你要是看着那个，一进入，因为我去过兰州嘛，去过甘肃，从天水，然后去敦煌，然后有一个时候词叫春风不度
3: 玉门关，
2: 对，
3: 嗯，
2: 它那个地址地貌非常的狭长，哎，老长老长，就跟一把剑似的，
3: 嗯，
2: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甘肃甘凉嘛，甘凉道，所以说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自古以来就是黄芪的道地产区，而在陇西，还有一种黄芪是特别古老的，叫首阳山箭杆芪。
3: 首阳山箭杆芪，
2: 对，
3: 哎呦，这名字听着就有来头啊！
2: 没错，
3: 箭杆芪，您介绍介绍。
2: 首呢，我告诉大家，首就是，有的不知道去没去过南京，南京我叫牛首山，就是打首，首那个首，阳阳气的阳，
3: 就是头的意思呀。
2: 对，
3: 首级嘛。
2: 首阳山箭杆芪，那和我们在药房买的普通的黄芪，那差别太大了。
3: 嗯，
2: 我们说普通的黄芪，你可能以补气为主。
3: 嗯，
2: 首阳山箭杆芪，在中医的经验里，被认为是补中有声有通，尤其擅长协同调理全身。
3: 嘿，
2: 所以你看，许多老一辈的老药工啊，
3: 嗯，
2: 他在中医形容他钻得深，补得全。
3: 嗯，
2: 就意思说他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元气的同时，还有生阳以及坚固疏通的作用，这个是它区别于普通黄芪的可贵之处
3: 啊。首阳山箭杆芪，
2: 对，
3: 又长知识了
2: 啊。
3: 当然了，您说的是效果好，是您专业人士能感知出来，能看出来
2: 啊。
3: 那他咱们老百姓就是从外表上，从它的外形上能区别出普通黄芪跟这个首阳山箭杆芪的区别吗？
2: 那形态上差别其实也很大
3: 啊。您说说。
2: 你看我们说普通的黄芪，那个根系也就半米左右，而且弯弯曲曲还比较粗，但是首阳山箭杆芪呢，那根系非常的发达，有的都扎到两米啊，笔直笔直的，而且这个根系它是比较纤细的，头部那个须子就像我们说那个弓箭的那个箭羽一样，非常的漂亮。那你看在陇西啊，当地有一句这样形容首阳山箭杆芪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箭形杆儿。
3: 箭杆芪，顾名思义，外形长得像箭杆儿，
2: 对
3: 对吧？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4: 箭杆芪不仅仅是因为外貌长得像箭杆儿，那么这个名字的由来呢，还和一位名人是有关系的。
3: 哦，哪位名人呢？
2: 后羿。
3: 后羿我知道啊。哎呦，他媳妇儿可漂亮了，嫦娥嘛。对不对啊？
2: 咱说夸父当年是追日。
3: 对。
2: 后羿呢？
3: 射日。
2: 射日。
3: 对。
2: 相传说这个箭杆芪啊，就是后羿的箭杆所化。
3: 啊。
2: 说在远古时期啊，天上呢，十只三足的金鸟，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十个大太阳，把土地都给烤焦了。
3: 三足金乌啊，
2: 哎，三足金乌，就那个民不聊生，当时最厉害的那个弓箭手就是后羿，就想用弓箭呢把这个太阳射下来，然后呢他就看到太阳啊，就从那个肩上拿下那个红色的弓，再取出那个黄色的箭，一只一只的就向太阳射去，一会儿的功夫就射去了九个太阳，还有最后一个太阳，他害怕后羿呀，他就一直躲着他，
3: 那是、啊、
2: 每天呢从东方升起，到西边落下， 后羿呢知道人们也需要太阳，因为现在咱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嘛，
3: 对，
2: 也就留下了它，
3: 是
2: 就让它继续的发光，
3: 不然不能老让月亮上班啊，
2: 对，发热，
3: 对，
2: 所以说大家因此呢也讲后羿呀、誉为英雄，
3: 没错啊。虽然这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神话传说，
2: 是，
3: 但是传说里边能够去展现出来、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美好，
2: 嗯、
3: 是吧？何为？广大老百姓去造福的这么一种英雄精神，
2: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3: 您说
2: 就是后羿射下来的第一颗太阳
3: 怎么样，
2: 就落在了陇西的一座山上。
3: 嗯，
2: 既然是第一个太阳落下的山，所以这座山就被后人叫做首阳山。
3: 首阳山，
2: 对，
3: 这个首除了有头的意思，还有第一个。
2: 对，
3: 对吧？
2: 对，
3: 守卫吗？有这么说法、
2: 对
3: 啊，这个名字由来是这样的：第一颗太阳落下的山就叫首阳山。
2: 啊、对呀、啊，而且随着太阳一起一落，还有后羿的箭，那箭落地怎么的？落地就生根了，变成了根系非常坚硬发达的一种植物。
3: 啊、
2: 它的根系。能深入地下一米多深，
3: 扎这么深啊？
2: 对，它的头部的须子也不一样，就像弓箭的箭羽一样，所以在上古时期，这个植物就叫箭杆槭。
3: 箭杆槭，
2: 对，
3: 嗯。
2: 那么这种生长古老的箭杆槭的地方，它是所有黄芪的优质的道地产区，应该说没有比它更古老的了。
3: 嗯。你看看，原来有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包括来源和缘由啊，还有这么一段让人觉得很美好的神话传说呢。
2: 对呀、而且杨洋这个传说当中啊，
3: 还有故事呢。
2: 对，因为他演了这个三足的金乌，也就是我们说的太阳鸟的血，所以本身呢就具备了非常强大的生阳作用。当然了，这也是民间传说。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首阳山箭杆槭确实啊，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3: 哦。
2: 因为首阳山，
3: 嗯，
2: 它的生长环境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补气生阳，它的这个效果非常强，所以用六个字来形容：钻得深，补得全。
3: 你看看啊，环境。造就了产物，是吧？
2: 对呀、
3: 嗯。
2: 首先我们说首阳山地区呀、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干燥和缺水的。
3: 嗯，
2: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的缺水，所以首阳山箭杆槭长得特别的缓慢，而它长得越慢，密度就越大。
3: 对，
2: 单位体积存储的有效成分和能量就越多。那么它里面。积累的有效成分的浓度往往也会更高，
3: 真是这样，就经过了这个周期之后、才会有不一样的体现，成长出不一样的果实嘛。
2: 对
3: 啊，
2: 所以它因为缺水嘛，首阳山箭杆槭呀必须得往深扎这个土地的深处，
3: 它也是因为长期在那儿生长，植物动物它都要适应环境嘛。
2: 对，
3: 哎，物竞天择。对
2: 对，
3: 哎呀，首阳山箭杆槭太好了。哎，杨老师
2: 啊，
3: 我突发奇想啊，咱把它挖出来呗。挖出来然后在其他地方种上，好不好？种到江苏，种到云南，种到福建啊，
2: 这个还
3: 种新疆
2: 真不行。
3: 为什么？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曾经有人尝试过、但是离开这片独特的土壤还有这个气候，它的形态包括它的药理和药性它就变了。所以因为首阳山地貌独特，四面环山，山的外面方圆千里都是黄沙戈壁，没有太多的植物，所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小生态。千百年来呢，这里的黄芪在自然的环境下自然选择了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种的特性，和外面的黄芪的品种慢慢的它就不一样了，这也就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的品种资源和稳定的 遗传特性。
3: 嗯，
2: 而其他地区的黄芪呢，因为周围的植物多，相互又授粉呐、啊，相互的受到影响，所以说逐渐就形成了变种。那么在形态上，就和沈阳山的箭杆芪有了差异。就像我们说那个参类，参类有很多种，有人参、太子参、高丽参、沙参，可能还有别的等等参。但是你想哪个参最好？
3: 那肯定是长白山的嘛。
2: 对，
3: 嗯，
2: 所以说因为这个环境的特殊性，所以在功效上那就更没有沈阳山箭杆芪的强大了、是不是师傅？
4: 很多人呢说我也用过黄芪，怎么这感觉就不明显呢？那原因就在这里，不是说你用的这个方法不对，而是你用的这个黄芪本身它的底气就不够足，所以呢真正到底的这个首阳山这个箭杆芪它才能达到补气生阳的一个效果。
3: 说出来啊确实让很多人呢心情为之一振。为什么？以后咱们知道再补气选什么了，就选首阳山箭杆芪。
2: 确实，
3: 对吧？
2: 的确。但是现在首阳山箭杆芪越来越少了，因为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所以它越来越少，特别的不好找。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怎么说呢？杨洋，它跟当地的一道名菜有关。
3: 还跟菜有关？
2: 对，而且我敢打赌，杨洋，你肯定不敢吃。
3: 那有什么？我嘴最泼了，我有什么不敢吃的？可敢吃？你说，
2: 这道菜呀，说来也奇，
3: 我跟你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我什么都敢吃。
2: 但是这道菜我跟你讲，说来也很奇。
3: 你说，
2: 和咱们首阳山箭杆芪的兴衰大有关系。哎呀，我看看时间，一会儿接听大家电话吧。
3: 杨老师，杨老师一说请吃饭的事儿，吃菜了啊。
2: 明天啊，明天我给大家说说。
3: 您差我一道菜。
2: 说说当地是怎样守护这份天赐之礼的。
3: 您差我这道菜啊、您问我吃不吃，然后说天赐，哎，我来看看时间，哎，确实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咱们这道菜到底是怎么着，我老杨老师说的小杨老师不敢吃。各位咱们留个小扣，留个小悬念啊，咱们明天为大家揭晓。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首阳山的箭杆芪这么好，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少？那么箭杆芪还有什么神奇功效和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明天邀请各位准时锁定收听。各位有任何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互动，前来咨询。稍事休息，一段片花，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3: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6: 4007-999-679 4007-999-679。
3: 我们杨老师跟张老会为您答疑解惑的。今天啊，我们的热门话题讲的是气虚的表现。
2: 对，
3: 那么大家也对黄芪啊这位补气的药材呢啊，尤其是首阳山黄芪箭杆芪带来的妙用和独特之处啊，有了初步的了解，钻得深，补得全，是真正补气生阳的好黄芪。那么各位热线已经等在线上了，杨老师，
2: 好，
3: 肯定有很多想咨询的啊。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杨老师你好，张老总。
2: 您好，您好。
7: 哎，你好，你好。
2: 欢迎您。
7: 那个杨老师，
2: 哎，
7: 我可喜欢你们的节目了。
2: 好，
7: 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哈都挺有用的。
2: 好，
7: 然后呢我还乐意听您讲的故事呢。传说什么呢哈、这个会议设日都听过，但您这个版本哈我还是头一回听。哎，也让我长见知识了。您说那个首阳山的箭杆旗哈那么古老，不相当于这个黄旗的老祖宗了是吧？
2: 哎，您说的这个形容的特别恰当，
7: 杨老师啊。
2: 啊，
7: 我觉得您特别懂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我们身体啥样啊都在你心里呢。
2: 嗯，
7: 就您讲的气虚那些症状哈，我自己一对号哈，哎呀不说都有也差不多了。
2: 您给我说说我听听。
7: 我今年呢刚60。
2: 嗯，
7: 按理说岁数不太大是吧？
2: 嗯，
7: 可就是一天到晚的呀不得劲儿，就感觉身子啊乏累。早上起床啊，哎呀都感觉起不来似的，浑身呢软乎乎的跟面条似的，还头昏脑胀的。要是干点家务活哈、就蹲个地吧那都一头汗。后背有时都湿透了、像出多大苦力似的。完了一阵阵呢还心慌，上个月体检说有点心肌缺血。
2: 哦，我听您的声音好像您是大连一带的人是吗？
7: 啊，我是丹东那边的。
2: 丹东的。哦，我记得有的，你看大连或丹东，有的那个逮饭的时候，他都出一身，都出一身汗，是不是？
7: 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汗为心之液呀，你流汗，你就相当于在流血呀，你一流血，那心慌，那肯定就会出现。那我问一下，心慌有多长时间了？平时走路喘不喘呢？
3: 嗯。
7: 哎呀，都快半年了，走快了哈，稍微有点喘。
2: 嗯，
7: 我老伴说我这些都是吃饭少的事儿哈。
2: 嗯，
7: 哎，让我多吃点。那我呢也吃不下呀，肚子胀不消化，有时候呢还腹泻。
2: 嗯，
7: 再说我这个睡觉吧也不中，总是睡不踏实。
2: 嗯，
7: 一会儿一醒，有时候还做梦。
2: 嗯，
7: 反正一天呢就是吃不好啊，睡不好的，还爱感冒。
2: 嗯，
7: 哪会儿感冒哈、也不落不下。
2: 嗯，
7: 赶上哎呀纸糊的了。给我愁的呀，没法没法的。
2: 嗯，您这个情况啊，那就是气虚呀、再说你感冒这个事儿，肺胃不顾，防御能力下降了，那免疫力就差呀。时间长了啊，老姐姐容易拖成老慢病啊。
7: 是啊是啊，所以我今天哈、给你们打电话呀，帮我看看我该怎么办好呢。
2: 那中医有句话嘛，虚者补之，对吧？
3: 嗯。
2: 既然是气虚了，我们就要补气。
7: 那今天听你们讲这个箭杆旗，说是转得深又补得全，说补气好吗？我是不是应该用点啊？
2: 是我让我师傅回答您，
3: 张老。
4: 啊，这位朋友啊，这个箭杆旗，你是应该用的啊。
2: 对。
4: 因为黄芪呀、它素有这个补气之长这个美称，《本草纲目》中也就记载着。黄芪它补气生阳，固表止汗，生津养血。你像平时你浑身没劲儿啊，爱出汗呐、容易感冒啊等等这些朋友们，用黄芪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
2: 但是我师傅说这个老姐姐，我还给你补充一下，黄芪也分3、6、9等啊。
4: 是
2: 普通的黄芪既小，劲儿特别小，根系也就半米左右。而首阳山黄芪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原因，它那个扎的根特别深，吸收的水分呢也特别的多。所以你看我今儿也给大家讲到，那个根有1米多长，所以我们说攥得深补得全，而它长得慢，积累的有效成分就足，这个才是真正能够补气生阳的好黄芪。普通的黄芪没有这股攥劲儿，那补气的效果跟首阳山黄芪没法比。所以说老姐姐您的情况，您能用上首阳山黄芪那是最好的啊。
7: 好，我记住了、最好用这个首阳山黄芪哈。
2: 对，
7: 这个好买不？药房都有吗？
2: 不好买。
7: 哦，
2: 因为刚才它是珍贵嘛，物以稀为贵嘛， 你这样能找着单用守望山黄旗就可以。如果说你买不到，老姐姐，你让我师傅啊给你搭配点别的跟普通黄旗一起用，给你调理调理，行吗？
4: 好，好，
2: 嗯，
4: 好，那就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先给你一个补气的茶饮方，很适合于咱们气虚、容易累呀、没劲儿啊、出汗呐、还有还感冒，还有这个睡觉不好的这些朋友们，啊，咱们用黄芪炒酸枣仁儿各10克，这个枸杞和这个红枣10量煮水喝就可以啊。这个普通的黄芪呀，它来的是比较慢，要是咱们这个首阳山这个黄芪，你像用上2-3天以后啊，哎，你自己就感觉到效果很好。
2: 嗯。
7: 哦，是这个黄芪和炒酸枣仁哈，一样10克是吧？
2: 对。
4: 对。
7: 哎，再来点这个枸杞和红枣。
2: 对。
7: 嗯，那我记住了。
2: 好。
7: 谢谢张老，哎，谢谢杨老师。
2: 哎呀，你记不下来的时候，
7: 嗯，
2: 完了给咱打电话啊。
7: 好嘞。
2: 好，再见啊。
7: 嗯。好好好，再见。
2: 嗯，再次提醒大家啊，收听咱节目的有的方子没记下来，或者想找我和我师傅，尤其想找我师傅开个方调个病的，一会儿杨洋会把电话告诉大家。
3: 对
2: 啊，
3: 好嘞啊，有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6: 4007-999-679，4007-999-679。
3: 欢迎各位啊，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去咨询我们的张老，咨询杨老师关于健康和营养的问题。这位朋友已经等在线上了，马上接听一下。你好，
8: 哎，杨老师，杨老师您好，张老好，
2: 您好，
4: 你好，
8: 哎，杨老师您好，
2: 哎，
8: 我姓王，今年58岁了，
2: 啊，
8: 我喜欢点实实在在的那个劲儿啊，但是踏实，
2: 啊，
8: 所以也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2: 啊，
8: 今天听你讲到这个黄芪呀，说我们中老年人气虚的毛病哈，可以用黄芪补补气。
2: 没错。
8: 不瞒您说呀，这黄芪呀，我还真用过。
2: 嗯。
8: 可是呢，我没感觉到像您说的那么管用呢。
2: 啊，您是哪方面？跟我说说。
8: 啊，主要是啊，浑身没劲儿。
2: 嗯。
8: 经常啊，就是腰酸腿疼的。
2: 嗯。
8: 走路时间长了点啊，就得歇一歇啊，直直腰。哎呀，还有啊，就是夜尿多呀，一直，哎，一到晚上啊，一起夜啊4-5次，觉都没法睡呀，还憋不住，哎，有尿呢，赶紧往厕所去，啊，天天就这么折腾了，啊，当时呢，药房人呢、啊、也给我推荐的黄芪，什么黄芪片呐、啊、黄芪粉呢，那阵子都试过呀，前后加一起也用了好几个月呢，不但没啥效果，嗓子还痛啊，嘴里也起泡的。
2: 嘴起泡，嗓子疼，那这是上火了，是黄芪的燥性导致的。普通的黄芪片或者是粉，基本上我们说就是物理加工，燥性是去不掉的。再说您的情况，尿频尿急，那是肾气虚了。肾膀胱者周度之官嘛，肾气足则出焉嘛，所以说肾管的是封藏，肾的气虚了就固色不住了，所以说腰膝酸软，浑身没劲儿。你用的黄芪效果不明显，除了黄芪片和粉这个剂型的局限，更关键一点就在于你用的是什么黄芪。普通的黄芪只能补补我们脾胃和肺的气，也能管点事儿，但劲儿小。而普通的黄芪对肾气、肝气的亏虚来说，它达不到，因为说白了，它自己的底气都不足。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像普通的黄芪，像打靶似的，你病灶在100米这儿，它打到80米甚至70米就打不到了，而这个九黄山箭杆芪能打到150米，啪就打直达病灶，甚至都超过去，它能。

0: 调理，就像我说落海空一样，给你补气的同时兼顾你的疏通。它哪都能给你钻进去，通得开，给咱身体充电加油。肾气足了，尿频尿急腰疼包括前列腺这些情况就会改善。所以有机会啊，你还得试试首阳山这个黄芪，
1: 对，
0: 你会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1: 可不是嘛，钻得深的，
0: 嗯，
1: 是不是？嗯，
2: 啊，可以做这个首阳山黄芪，现在越来越少吗？
0: 那肯定啊，
2: 我怕买不着啊。
0: 啊，
2: 你能给我们找找不？
0: 嗯，这个我尽量想办法。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哎呀，我还想问一下我老伴儿的眼睛。
0: 嗯，
2: 我老伴儿的眼睛啊，最近总是干巴的难受。
0: 嗯，
2: 眼睑还发黄，看东西什么的还有点模糊似的。
0: 嗯，
2: 最近还总上火。
0: 嗯，
2: 大便也不那么通畅，这种情况有点什么好呢？麻烦你帮忙给我们看看。
0: 叫我师傅帮您看看啊，
1: 张老，
0: 我师傅在临床有。
3: 好，
0: 嗯。
3: 这位朋友啊，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
2: 嗯，
3: 你老伴呢，他属于一个肝气不舒，郁而化火，啊，郁而化火，郁而化热，火热上源于目，就会出现眼睛干涩的这种情况。
0: 对，
3: 因为火邪伤君呢，
1: 嗯，
3: 啊，就可以出现短暂的视物昏蒙。
0: 嗯
3: 啊，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杭白菊5克，
1: 嗯，
3: 炒决明子10克，代茶饮。
2: 嗯，
3: 这个杭白菊啊，它有清肝泻火、明目的作用。那么这个决明子呢，它有清肝除热、润肠通便的作用。基本上你用上个1-2周的时间吧，就能够调理过来啊。
2: 啊，那谢谢张老，哎，亲自给指导吧，太谢谢你们了，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好，一定要用草决明子啊！
2: 哎，好的，
0: 来，再见啊！
2: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解答。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但是没有关系，场外热线
4: 4007-999-679，4007-999-679，
1: 为各位随时开通啊！有关于健康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辛苦张老，辛苦杨老师。
0: 嗯，
1: 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只要你请。

金钱面，却为

安，精心照顾完，到夜晚谢夫人前去。

前金燕夫为的周人把扫香，立不做那玉田田主玉帝的面前。

黑心狼干留下

的仙妻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身败名裂，受尽阴摧残，为人兄我周人把心操烂，为了你

呀，我早得命，我穿皮衣。

情还得梦成。双大枯叶身飘零，走投无路陷绝境，到何时我才能昂首挺起胸？

直

来，要不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0: 一家七儿一罗八一金厅
1: 也是
2: 得令。
1: 又请秦二爷、罗八爷、金厅一声
3: 来。

0: 天大王。
1: 啊，罢了罢了。二哥，把你能看我弄的咋样？
2: 哎呀呀，甚好啊，甚好。
1: 我比恁亲侄儿、亲儿都孝顺。
2: 哎，
1: 哎，哎，哎，哎，大王，你太老了。二哥、三哥，这该来的都来了，咱们一同庆祝老寿星吧。
2: 甚好，
0: 有请陆豪。

0: 何不知你如此盛况啊？
1: 啊，老白夫，
0: 哦，
1: 局势算出你今日63岁寿诞，
0: 哦，
1: 这是63归9，9日归1，乃是元爹啊，理应大庆啊！
0: 哦，茂公，
2: 白夫，
0: 你想借此与众家英雄同欢共饮了啊？啊！
3: 祝老白夫
4: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众位英雄，请
3: 请。
1: 哎呀，我可看不懂这个买卖呀！啊，三哥，还是你来看吧。
2: 啊，待我一观。有请大王。
1: 这信上都说啥呀？
2: 是有人前来认父来了。
1: 认父？是谁呀？
2: 认的是咱南罗老白夫。
1: 这他从哪又弄个儿子呀？
2: 不但有个儿子，还有个老白母。
1: 还有个白母嘞。
2: 秀叔之人名叫蒋桂枝，下叔之人名叫罗松。
1: 哎呦，这事咱从来没听老白夫说过呀，我看呀还有点马缠嘞。
2: 大王，你可悄然请吃白夫闻名此事才好啊。
1: 嗯，老白夫，老白夫，老白夫，白夫，你，哎呀，老白夫，这有一封信，你老自己拿去看看吧。

0: 哎呀，笑话呀笑话，这哪里是僵尸巡抚罗宋巡抚，分明是
1: 是什么？
0: 是那杨丽用的炸香之计。
2: 这可得有名有姓的市民信呐！
0: 哎，大王，这我岂能不晓？你想，那贼常常与咱瓦岗为敌，久战不能取胜，因此设下谎言，诈降你我，涣散军心来了。
2: 大王。我与姑父数十年来亲密无间，情同父子，此事嘛，从何说起？定无来由。
3: 大夫，
4: 以你之见，此事如何应对才好啊？
0: 区区几句谎言，无需派兵不阵。令人让他们速速离去，也就是了。
2: 不可以。

这个夸我的罗宋儿子好啊，可是我呀

0: 孩儿参见母亲。
1: 罢了，儿啊，书信可曾呈上？
0: 俱已呈上。
2: 义父，可曾派人下山来迎接我们呐？
0: 哎呀，母亲呐、孩儿将书信呈上，等候多时，那山上下来两员大将，是破口的大马呀。
2: 莫非我儿出言不逊？
0: 孩儿怎敢
1: 莽撞无礼？
0: 不曾。
2: 如此说来，是他们无礼了。
0: 母亲呐、

0: 这到底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1: 完了完了，等着我去叫车把式。
0: 月娥，这回到你舅父家中前去拜寿，你要温文尔雅，举止端庄，方显得我书香门第之风范，是有教养人家，记住喽。

0: 两座。
1: 啊，姐姐姐长一向可好啊？
0: 啊，礼貌临邪，全家前来与你拜寿。
1: 哎，不敢当啊！
2: 啊，恰恰。

0: 告退。
1: 这孩子不赖呀，
2: 还尊亲儿前来

0: 来了。哎呀，表姐哪里？
1: 表弟哪里？
0: 表姐哪里？
1: 表弟哪里？
0: 表姐。
2: 快快拜见姑父姑母！
0: 啊，拜见姑父姑母！
3: 嚯，都长这么高了！
2: 酒宴齐备，姐姐接掌，请。

的河沿来动

0: 喜的日子，有吃有喝，咱可别找别扭。
1: 哼，我就要找别扭，就是要跟你找别扭，这都是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
2: 怎么啦？
1: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圣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也。
0: 怎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好亲上加亲。
1: 去，把那手绢给我要回来。
0: 咱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
1: 这男人不能和女人在一块儿。
0: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呀？
3: 姐姐，接着。

0: 结账，再多饮几杯吧。
1: 天儿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2: 阿姐去结账，再多住几日吧。
1: 那说走就走。
0: 阿姐姐，阿姐姐，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么？
3: 有，
2: 不是兄弟你提起呀、啊，我把他还给忘了。他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
4: 圣女长你这样聪明伶俐，换愁找不到好人家么、
0: 是啊，但不知圣女要找个怎样的人家呢？
3: 阿姑呢？
2: 哦，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喽。
1: 多事
0: 啊，结账。结账。姐姐，结账他这是怎么样了？
2: 喝多了，甭管他。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
0: 正是，
2: 姐弟无寒套，
4: 带脉渡海寒。
2: 没什么，没什么。
1: 总请送掉。回去窝窝去，
2: 走了走了走了，
1: 回去窝窝去，
2: 走了走了走了。这孩子走了。
1: 小姐，
0: 冠青儿，
3: 小姐，
0: 冠青儿，
3: 小姐。
0: 哎，
3: 弟弟，表姐她，
0: 她怎么样啊？
3: 她去远了啊。
0: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
3: 母亲。孩儿舍不得他呀！
0: 呀呸！这样的话儿你也说得出口，还不与我退一下？
3: 母亲，
4: 儿啊，先回房歇息去吧。
0: 哎，这都是你呀，教养的好儿子啊！
4: 有其父，必有。岂自
0: 岂有此理？
5: 王太太，王太太，我来晚了，来晚了，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4: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请坐。
5: 不不不，您坐着。哟，今儿是老爷子大喜的日子，干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呀？
4: 阮妈妈有所不知，我那娇儿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门亲事才是啊！
5: 啊，就是为这事儿啊，那可太巧了。我今天来，一为拜寿，二来就是为了你们大相公的亲事。
4: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5: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跟你们大相公那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4: 若真如此，就请阮妈妈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么？
5: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粘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0: 罢了。
1: 小姐，小姐，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求见。
2: 快一快，有请。
1: 是。阮妈妈，
3: 哎，
1: 我们老爷夫人叫您到花园来见。
3: 园外安人都在呢。
1: 在呢。
3: 哎。老员外在哪儿呢？老安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安人哟！老员外可好？
0: 阮妈妈好。
3: 老安人可好？
2: 好。
3: 哟，五姑娘您好，
4: 我好。阮妈妈你好，
3: 我好。
4: 阮妈来了，
3: 来了。
4: 请坐。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撂这儿吧。
0: 啊，阮妈妈到此为了何事啊？
3: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

0: 当着姑娘不好说，
1: 怕姑娘怪罪。
2: 阮妈，哎，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1: 哟，乔任姑娘说话多痛快呀！姑娘要是不怪罪于我，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3: 阮妈妈，阮，喂，阮妈妈，哎，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1: 原乃恩人荣炳。原乃安人容我禀，说出了此件有名声，不是领钱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雨逢，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

0: 可烫死我喽！你说烫这一下
1: 啊，阮妈妈，哎，曾乃是小女的终身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0: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落埋怨。
2: 是，
1: 好好好。哎，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你倒是说呀，
2: 你倒是讲啊。
0: 这，
2: 哎，啊，阮妈妈，
0: 哎，
2: 这门亲事我儿他不愿，我看就算黄了。
0: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3: 黄了，
2: 黄了，
0: 这。
2: 阮妈妈合适啊！
0: 我说老安人，您那是怎么了？可真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了，人家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您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我不，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2: 那怎样讲啊？
0: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的说。
2: 哦，绕着弯儿说。
0: 哎。
2: 我明白了。
0: 你瞧，就刚明白。
2: 阿儿啊，阮妈妈前来提亲，说的乃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这门亲事你是愿意呀，还是不愿啊？你倒是说呀，
0: 老人，
2: 你倒是讲啊。
0: 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的说哦，合着您就这么绕啊？
2: 还是你去讲、
0: 啊？你行了，行了，还是我说吧啊。我说五姑娘，刚才我也说。

0: 半天了，您让人家也都听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这么一笑；不愿意，就把您那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就坐，撅嘴就拉倒。言外安然，咱们可都上眼看着。笑，笑，
1: 你瞧。
0: 哎呀，笑了笑了，愿意了愿意了。
2: 阮妈妈，亲事算妥，还请你再辛苦一趟吧。
0: 妥了，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2: 阮妈妈，慢
0: 走。老安人，我跟您告假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
3: 儿啊，送阮妈。啊，
0: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会儿，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这常来常往的，
4: 阮妈妈，你回来。
0: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4: 阮妈。哎，我可要那好的。
0: 是好的。
4: 要那白的。
0: 白着呢。
4: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您说的是什么呀？
4: 我说的是一朵玉兰花呀。
0: 我说的是一朵儿花玉兰呐。
4: 呀，会送阮妈。
0: 甭送，您放心，靠我办事准没错。

恩怨不孝有三，最大事

0: 闲得起。
1: 干嘛呀？
0: 老婆子，我那好内助，为什么

0: 我说丫头他妈呀，他这个养活闺女，他是赔本的买卖呀，叫爹的多，疼爹的少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越想啊，
1: 猴子，这大白天的，街坊邻居听见了不合适，
0: 咱就偏偏生个丫头了，
1: 行了，
0: 你要吓死我呀！
1: 干什么呀？这是。

0: 算吧的，
1: 算的，
0: 算吧的，
1: 算的。
2: 哎呦！
0: 算吧的，
1: 算的，
0: 算吧的，
1: 算的。算的。哎呦！回你窝里待着去，
2: 走。
3: 亲事难成就，王太太叫我到李家来把这亲事求。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俊卿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东西砖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遍了，张王李赵刘，就是这个门。大嫂子，大嫂子在家呢。
1: 姑爷，
3: 妈哟，跟谁呀、啊、这是？
1: 哟，是他阮大婶啊。
2: 是我呀。
1: 哟啊，瞧他阮大婶还是这么漂亮。
3: 哟、啊，不行，姥姥。
1: 不能不能，快坐着坐着。
2: 坐着坐着，
1: 哎，阮大婶啊，今儿怎么有空上我们家来了？
3: 你瞧，托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3: 给咱们闺女找婆家来了。
1: 给我闺女找婆家来了，这可是好事。
3: 什么好事啊？
1: 你家呀、啊。
3: 说出来，你准愿意。
1: 您快说。
3: 你听

0: 得，这事儿我愿意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做得了主，
0: 做得了主，
1: 那我可说走就走。
0: 困扰的事儿啊，
2: 哎，这么大事儿得跟大哥商量商量。
3: 哎，这事儿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
2: 这么大事儿，你不跟大哥商量商量？
3: 他要是读起书来呀，就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知道。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2: 行
0: 行，
2: 你可做得了主？
0: 做得了主，
2: 那我可说走就走。
0: 滚！
2: 大哥，我说大嫂子，
0: 哎，
2: 您是不是找根绳把它拴上点？
4: 你拴我干什么？
2: 你与我干什么？
4: 谁说我什么都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胆！哼！
0: 老头子，尊清的孩子可是不错，他是要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
4: 那个小略童在酒席宴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举止轻狂，行为放荡，目无尊长。他乃山鸡，焉能配我家凤凰？你让他给我一边凉快凉快去。
2: 大哥，这买卖不成仁义，
4: 那谁跟你讲买？没呢，
2: 那我是给闺女保媒来了，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4: 也许我去。
2: 您去干嘛呀？
4: 我是爸爸。
2: 谁的爸爸？
4: 孩子的爸。
2: 说清楚点儿。
0: 我是孩子他妈，这事儿我愿意了。
4: 那我是天，你是地，我是一家之主。
0: 我是半拉天。
4: 你呀，阴天。
2: 去
4: 我告诉你，我这树根不动，你那树梢是白摇丸。
0: 啊，我这把斧子。
2: 哎呦，行了，
4: 啊，呸！
2: 哎呦，
0: 哎呦，那软的事儿，你
1: 看我了。
0: 哎，
2: 你说你家老爷子干嘛呢？
4: 我还跟你说，以后我这个门还就不许你来。
2: 我不来就不来。大嫂子，我这是招。
0: 那软的事儿，这事我愿意。
4: 没事儿。看见没有？
2: 看见了。
4: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非打你个耳切左，我之后还右转至巴掌，打你个知错必改也。
2: 你也配？
1: 哎呦，
0: 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这事儿
1: 我又没有别的法。
0: 你们老李家，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4: 他你是不懂啊！
0: 我不听，
4: 听我慢慢跟你说。
0: 我不听。
4: 哎，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葬我斯文也。
0: 整天就这么胡说八道啊！嗯，
4: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0: 我对你弹琴，
4: 好，我对你弹琴，
0: 我对你弹。

0: 对了。姑老爷的怪脾气我从来没见过，提起来艰辛的事他当时发了火，他不容我细说。
1: 都说些什么？
2: 是啊，他将说什么？
0: 他说他闺女是凤凰，你是鸡。哦，
3: 可他不怨你们，反怨我媒婆既不懂情又懂理，倒叫我有话无处说。

0: 下妈妈，快坐下，快坐下。
1: 哎呀，
0: 这是怎么话说的？你说这这。
1: 哎呀，
0: 哎，大相公，快回来不？大相公，快回来不？
2: 哎呀，哎呀，阮妈妈，哎、这边如何是好啊？
0: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张五可。
3: 我要表姐。
0: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逢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
2: 怎样讲话啊？
3: 走啊！

0: 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与表弟王尊卿形影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书房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姨母。
1: 马娘，
2: 大相公来了。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1: 你表弟甚得逍遥？
2: 病。
0: 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2: 表姐
3: 回来。男女不分了，
2: 在那
3: 秀上都上了啊！
1: 你怎么相公？你表兄贾尊英看望我儿来了。
2: 哎，是你表兄。
1: 表兄。
0: 哎呀，表弟。
2: 明白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公说的对，要不说人有学问呢。大相公，您请过来，
1: 何事啊？
0: 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多不体面。
1: 是啊，
0: 您说说，那老李家的亲事，就算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1: 对呀，李家亲不成，不成就割断么？
0: 对对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呗。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亲事，张家亲事他不愿，不愿就不谈。
0: 你会会会会，您倒好，嘿，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呐，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1: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哎呀，是的，是的。
0: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2: 表姐好，哦，
1: 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1: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1: 表姐好。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儿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你说说人家张五可哪一点不好？
2: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0: 不要他，你要谁呀？
2: 我要表姐。
3: 哎呦，二郎，歇会儿，歇息去吧。
1: 是啊，歇息去吧。
4: 阮妈妈，哎，既然我儿不愿，这门亲事不谈也罢啊。
0: 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1: 阮妈妈啊，既是那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亲至腹中，叫表弟看上一看？
4: 是啊。
0: 那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护，人家张五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学么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4: 我儿病体沉重，焉能去得？
1: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是，哈哈，哈哈，好，
4: 成啊，
0: 成啊！大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1: 做什么？
0: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
1: 相亲？哎呀，一亩十不得。
0: 十大正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1: 代替相亲，真是小。
0: 不笑谈，大相公，你可一定得去，我就在这儿等着您，你可一定得去。

我与王尊卿的亲事准能成就。昨日阮妈前来提亲，言说成与不成，今日添一准信。我命丫鬟前厅打探，为何不见到来呢？

0: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我命你打探亲事，不知怎样，
1: 小姐您猜呢？
0: 十有八九吧。
1: 亲事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他怎么就不要你呢？

是你长得不好看，你要是长得好看，那人家王钻卿怎么就会不要你呢？你呀，你才是老王卖卦，自卖自夸，真叫人好。

0: 怎么，阮妈妈她又来了？
1: 又来了，
0: 不见
1: 是
0: 回来，叫她上楼来见。
1: 是，阮妈妈，
2: 哎，
1: 我们小姐叫您上楼来见。
3: 姑娘在楼上呢。
1: 在。

0: 疼，那我就站着吧。哟，每天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
1: 我们小姐有心事在怀。
0: 哦，有心事，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解解闷呢？
2: 我乃闺阁少女，岂能外游呢？
0: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解解闷儿，也未尝不可呀。
2: 怎说，去得了？
0: 去得了？
2: 去得了？
0: 去得了？
2: 那咱们就走。
0: 走。
2: 去。不让你去。
0: 都有你。到前厅走老爷夫人去。
2: 是。
0: 老爷夫人要问呐，可别受姑娘下楼。
2: 哎。
0: 好好说，
2: 哎，
0: 说好着点儿，
2: 哎，
0: 赶明儿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2: 哎

山闪腰。

妈叫我到太湖石旁假山石后相见，我到哪里去找啊？带我到那边去看。

0: 多好看呢啊！这儿，这儿，哎，这儿也有。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地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您看这花开得多好看呢啊！您
1: 百花盛开，更添烦恼，倒回去。
0: 哎，你可得等，
1: 等
0: 啊等。
1: 等什么呀？
0: 等，那等等着，等着，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呢。
1: 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0: 啊，那刚才我给忘了。我听人说了，五姑娘会报花名儿，今天我可赶上了，您得报个花名儿给我听听。
1: 姑娘今天呢？
0: 啊，
1: 不高兴。
0: 哟，你瞧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姑娘您笑什么？
1: 软妈、哎、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可不真不知道。
1: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姑娘我就报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什么呀？
1: 等，那等，那等，等等等着，我还在报花名呢。
0: 你
1: 啊，您这过个年要笑什么？
0: 软妈、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1: 那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0: 你当真要报啊？
1: 当真要报。
0: 那你就报吧。
1: 哎，
0: 你要是忘了啊，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儿
1: 啊。对。我要是忘了啊，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儿，我还说报就报。
0: 报吧。

0: 没错。
1: 那二爷里怎么能够有豆呢？
0: 是豆。
1: 豆
0: 啊豆，那到我们那儿都豆。
1: 那豆。

0: 哈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啊。
0: 怎么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条大泥鳅。
2: 哥俩您穿多逗，猫条大泥鳅。
0: 怎么哎，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呀？
1: 七月开花开花，我给忘了，那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想想。
0: 好好想想，
1: 我一想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啊，什么七月、八月、九，我的妈呀！哎呦，大相公您怎么来了？
3: 妈妈，我
1: 别嚷啊！姑娘在这儿呢。哦，
3: 带我去去。
1: 不行，
3: 那我回去。
1: 别走。
3: 哎呀，阮妈，哎，你要我这么样？
1: 你蹲下。
3: 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1: 相亲都蹲着。哎呀，
3: 阮妈，
0: 阮妈，
2: 七月里
0: 开什么花呀？
1: 你呀，你给我蹲下呗。
4: 七月里开菱花，八月里开桂花，九月里开菊花，十月里也开花，
5: 十一月，
0: 十一月开什么花呀？
1: 那大树后面假山石。
6: 假山石。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儿，你瞧这，
0: 阮妈，哎，那十二月开花吗？
1: 十二月，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哎呦，那个冷啊，就把那花儿啊都给冻死了。
3: 妈妈，我
1: 出事，进去，别出事，进去。

0: 软妈，哎，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太好，活了大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得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朵玫瑰花好吗？
2: 姑娘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的看看。
1: 出来，出来，
2: 出来呀，这边儿。
1: 哎呀，你看这朵玫瑰花好吗？
3: 哎呀，
1: 好，别嚷嚷啊，
3: 相亲不让说话呀。
1: 不让说话，进去。
0: 软妈，
1: 哎，进去，进去。
0: 软妈，
1: 哎，
2: 又香又红，哪朵花可也比不上啊。
0: 可有人说了？
2: 说什么了？
0: 说
2: 说什么了？
0: 说你头上那只好。
4: 说我这只好？
1: 嗯，他要是那么说呀，那是他眼珠不真不识货。
0: 他呀，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嗯，哥我可就不那么说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要是那么说呀，那他就是瞎

0: 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
1: 看那这黄土块浪荡进元宝，
0: 他拿着烂柿子愣

0: 我是代替乡亲来聊，还是代替挨骂来聊？
1: 那就赶上什么算什么的。
0: 岂不冤枉我呀？
1: 看见
0: 了，
1: 好不好？
0: 哎呀，好啊，
1: 好啊，挨骂也值得。哎呀，
0: 你。

0: 回去吧。
1: 嗯，那也好。
0: 我前面带路，
1: 我是下官挑。
2: 呀，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
2: 这花园里有了坏人了！
0: 坏人了！
2: 是个少年的书生，啊，他从假山时候出来了。
0: 出来了。
3: 谁出来了？谁出来了？
0: 我没说谁出来呀，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
2: 呀，他上我爹娘那儿去了，
0: 他跑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傻大相公，哎，我逮他。

0: 叫声家
1: 家什么？
0: 家住东村，我叫王。

我让你仔仔细细把关瞧，你看看红玫瑰，再看看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卜参加在

请摆双喜呀、啊！可是师傅，金摆成岂不是成八金七？万金之日岂能与他？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问清完婚在京城，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我只得叫出女儿说恩了，
1: 得把我闺女叫出来跟她实说了不。
0: 月娥丫头，来，妈跟你有话说。

几天，有人说你表弟

0: 行，我得瞧瞧去。大妹子，
1: 哟，二大妈来了。
2: 怎么了？这事又哭又闹。
1: 二大妈呀，我们家先前呢，是那么回事
2: 哦。
1: 后来呀，又是那么回事。
2: 嗨，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天儿。
2: 我猜着了，是不是月娥跟他表弟的婚姻之事啊？
1: 是。

0: 哎呦，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何必着那么大急呀？
1: 这事儿还小呢，那王顺清今天就要拜堂成亲了。
2: 大妹子，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
0: 好办法。
1: 二大妈有法子，您快说。
2: 你们听了，
0: 你也不用哭，是你也不用教，我有个主意要上庙，单等喜气到，打

0: 保镖，不可晚也不可早，张家的姑娘五十到，咱们小仙四十到，到了门前吹唢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当啷个里个里个啷啷，放鞭炮啊，噼里啪噼里啪，叮咚，
1: 哟，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二踢脚。抓着自清掐着脖子把江烧，再拔了天地再拔洞房闹，生米打成熟年糕，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着。

0: 月娥，丫头他妈，坏了，真是要先斩后奏啊！不行，我得看看去。
1: 请坐。
2: 花轿到门。
1: 啊，姐姐，花轿为何来得这样快呀？
3: 你管得快了慢了呢？
1: 原定五时到，怎么四时就到了啊？
3: 甭管四时五时，花轿到了就拜堂。
1: 好，两厢洞月，搀新人。

0: 启禀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1: 啊，怎么又来了一顶花轿啊？
2: 哎哎哎哎，就这一个呀？怎么说要一个呀？
1: 方才已经拜过堂了。
2: 什么？跟谁拜的堂？
3: 张家姑娘张五科呀。
1: 是啊。
2: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五科拜？

0: 是有人冒名顶替呀、啊？
1: 待着吧。
2: 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啊？听我告诉你，李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亲上加亲、今天拜堂的就是李

0: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栾妈妈，哎，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邮政
0: 啊？对，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李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往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是亲上加亲更进一层。
2: 哎，我还告诉你，
0: 这个村儿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3: 二大娘
0: 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2: 给
0: 你
2: 来把
0: 这骂我，骂我，打了我，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灯，我打你个脑袋瓜子朝

0: 生米做成熟饭。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啊？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这是什么？
1: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0: 你跟何人同房？
1: 燕起，
2: 你们坐。
3: 下回学生假尊英，见识不好。

0: 屈原了么？
1: 哈哈！
0: 哎呀！
1: 好，灵机一动，计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千红绳，我给他们闹一个满堂红。过来，花园相亲是你，
0: 是我，
1: 收纳信物的也是你，
0: 也是我，
1: 这回还得你。
0: 我什么？
1: 听我告诉你，
0: 哎呀，不必
1: 那边。
0: 成吗？
1: 成啊，
0: 成吗？
1: 成啊，
0: 使得你，哎呀，使得你呀！
1: 哎，等会儿。

0: 上叫他回去，
1: 要你

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昭武可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正是我，我抢了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巧。

我在。

0: 啊，这位大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俺这里还礼了。
0: 啊，请问大姐，此处可是孙家庄吗？
1: 此处正是孙家庄。
0: 有位孙妈妈，不知她在哪里居住啊？
1: 你问的是孙妈妈吗？
0: 正是，
1: 她就是奴家我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呀呀呀！失敬了，失敬了。哦，这位大姐，不知孙妈妈可在家中啊？
1: 我妈妈不在家中，
0: 她往哪里去了？
1: 她一大早就往普救寺。将相去礼。
0: 哎呀呀呀呀！你看看，你看看啊！小生前来会他，他却不在家中，这叫小生我冒，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1: 那你走吧。
0: 我往哪里去呀？哦，这位大姐，小生二次有礼了。
1: 为何二次是礼？
0: 这位大姐，小生此番前来，特来买雄鸡的。
1: 哦，只是我妈妈不在家中，小女子我不敢便买。
0: 哎呀，这，哎，你看看，你看看，小生前来买鸡，他的母亲不在家中，这叫小生我母。这可怎么办呢？这，
1: 那你还是走吧。
0: 我嘛，哎，舍不得。

0: 谁呀？
1: 我是那刘妈妈，来给你做饭来了，看那。
0: 啊，刘妈妈，你来了。妈妈，那你进来不进来呀？
1: 瞎胡说，来了能不进去？快开门。
0: 那妈妈，你就赶快进来吧。
1: 嗯，中，那我都进去了啊。闺女真是，啊，哎呦，
0: 妈妈，你怎么不进来呀？
1: 哎呦，你个死闺女，你门关着，叫我咋进去啊你？
0: 好，
1: 开门，
0: 好，
1: 快点。
0: 带我与你开门来。妈妈，你来了。
1: 嗯，我来了。
0: 妈妈，那你请坐吧。
1: 嗯，坐吧。
0: 妈妈，你可有好长时间未来看女儿我了。
1: 哎，别提了，这段妈妈忙了就没法弄，家里呀又来了一帮新朋友，哪有时间陪你哦。
0: 嗯，妈妈，你是有了新朋友，把女儿我就忘到一边去了。
1: 嗯，看看说哪去了？要说也不是啥外人，都是那七大金子八大姨嘞。
0: 妈妈，你真会说笑。
1: 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乖。
0: 哎，
1: 妈妈，我以前谈那个男朋友啊，
0: 啊，
1: 30年前都跟他们拜拜了。
0: 妈妈，你真会说笑话。
1: 嗯。呀哟，你的头今天是谁给你梳的正好看呢？
0: 啊
1: 啊，
0: 妈妈问的是我的头吗？
1: 嗯，
0: 那是你儿我自己梳的，
1: 自己梳的。
0: 嗯，
1: 呀，你的鞋上这个花是谁给你扎了正好看啊？
0: 啊，妈妈问的是顶上的小花吗？
1: 嗯。
0: 妈妈，那是我自己绣的，
1: 是我自己绣的。
0: 嗯，
1: 别动，头上的爬个虫子。
0: 啊
1: 啊！别、
0: 啊、动、啊，妈妈，虫子在哪呢？
1: 在哪呢？
0: 在哪呢？
1: 在这儿呢，这是啥东西呀？
0: 妈妈，这乃是一只玉镯。
1: 啊，取下来叫妈妈看看。
0: 妈妈，请看。
1: 嗯，妈妈，我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了，取下来叫我看看呢。
0: 嗯，妈妈，你可不要咬我的呀。
1: 咦，看你那口丝儿样的，妈，我年轻的时候这东西多着嘞，我会咬你了。我拿起来，快点叫我看看，快点。
0: 好，妈妈，带我与你去来。
1: 嗯。
0: 妈妈，请看。
1: 嗯，喂呀，好漂亮的玉镯呀！啊，
0: 嗯哎、妈妈掉哪儿了？掉哪儿了？
1: 掉哪儿了？掉哪儿了？掉这儿了。
0: 妈妈，
1: 说，这东西是哪儿来嘞？
0: 这东西，
1: 嗯，
0: 那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
1: 胡说！恁家祖宗三代的事我啥不清楚，会有这东西？
0: 那
1: 啊，到底哪儿来了？
0: 那是小女子我花钱买来的。
1: 花钱买来的，把那编吧，给那明明是那个小白脸送给你了，对不对？对不对？
0: 妈妈，
1: 对不对？
0: 你给我拿来吧，你，妈妈。凭着你到我们家来，我好吃好喝好生招待，今日你说出这么不中听的话，你与我出去。
1: 哎呦嘿，你真会。

0: 了不是？啊！
1: 我跟你说，小妮子，你跟那个小白脸眉来眼去，我看的是清清楚楚。今儿个你要不说清楚，咱就拉倒。你要不给我说清楚，我给你拉倒了。哎，气死我了！你烦，烧住他娘了！哎呦，烦哟！你个你，
2: 哎呀，啊，我妈妈。他真的生气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带我前去与妈妈赔个礼便是。妈妈，妈妈，
1: 去！
2: 妈妈，你要再若生气，那女儿我就与你跪下了。
1: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怪你了，怪你了，中了中了，这道错都中了，以后还敢不敢了？
2: 以后再也不敢了。嗯，
1: 中，快把你的定情物给我拿过来，妈妈跟你说媒去
2: 啊。妈妈，嗯，我女儿哪有什么定情之物，我只有绣鞋一只。
1: 就那都中怪，快点拿来去。
2: 待会与你去呢。正是。望妈妈多好言，
1: 恁俩的好事儿我成全，
2: 但等妈妈喜事大，
1: 婚姻大事等三年。
2: 哎呀，妈妈不行啊！
1: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不行了咋了咋了？啊，咋不行了？
2: 妈妈，三年时间太长了，就一天
1: 乱的不是，真大个事一天为装。三月，
2: 妈妈，三个月时间也太长了，你要不两天两天？
1: 咦，两天两天，这妞你看有个啥事急了？你看看她，最少得三天。
2: 好，妈妈就三天。
1: 三天。
2: 三天。
1: 乖，哎，你呀就听妈妈的好消息吧。
2: 妈妈，多谢妈妈。

妻多

0: 众位亲朋满头，恕不远送，听雨谢过了，谢过了。哎，善娘，你怎么把盖头揭下来了？
1: 先生，我
0: 哎，来来来，盖上，盖上。今日乃是你我二人的大喜之日，为父我要亲手与你揭盖头。

0: 闪亮，
1: 这个家就拜托与你了。
2: 夫君，
1: 闪亮。啊，母亲，母亲来了，快快请进。
2: 儿媳拜见婆母。
3: 儿媳切莫失礼，一天劳顿，想必早就饿了。来来来，快来用饭。
2: 啊，多谢婆母。啊，敢问婆母，那仙儿现在哪里？
3: 仙儿，啊，你是说你的春仙呐？放心吧，我让天不安排，让他与金汉哥哥一块吃饭，有一个屋且睡了。
2: 这样甚好。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媳，为娘我是不是说得不中听了？啊，
1: 没有，婆母放心，儿媳我记下了。
0: 来来来，快来用饭。哎，
1: 仙儿不在房里睡觉，跑出来做甚呢？

0: 娘，景涵，这个孽子，孽子，会痛奶奶教训他。
1: ，娘，我不要在郑家，不要在这里受气了。娘，咱走吧，咱走。
2: 曹夫人，
1: 彭夫人东家这大事不好。
2: 小少爷不见了，
0: 你带咱家。
2: 金海少爷他不见了。

0: 哎呀，这女呀，先别说大了饿了，赶快找找才是。
1: 是啊，咱快快寻找。
0: 寻找
2: 不行，
0: 婆母，你摔坏了没有？
2: 那不用帮我，
0: 那赶快找我孙孙若有啥事儿，我饶不了你。
2: 母亲息怒，母亲息怒。
0: 婆母，婆母，你快回去吧。
2: 我不回去，我就在这等。
0: 回去，你看这爷爷放寒，你还是快送婆母回去吧。
2: 母亲，善娘言之有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0: 儿媳，你要当心吧。
1: 儿媳，善娘，你们快回去吧。
2: 母亲，走。

0: 要少爷要跑来找你，再说老奴对你也是放心不下呀。娘，咱走吧，咱走吧。
1: 仙儿不要再说了，快去找你家哥哥才是。
0: 娘，哎呀，咱快找。那不，在这儿呢。
2: 汉儿，
0: 你让为娘找的好苦啊。
2: 你是谁娘？我才不认。
0: 季凯少爷，你也太不懂事了。我不懂事儿，谁都知道，没几个好娘不虐待养子嘞，还带来个亲生的，那有我好过的吃吗？你，
2: 仙儿，仙儿，不要再说了。啊，汉儿，你看这风寒夜冷，你家奶奶和爹爹不知着急成什么样了，咱们还是赶快回家吧。那。
0: 我回去会不会挨打？
2: 不会，娘保你不会挨打。
0: 真不会？
2: 真不会。
0: 都说好娘。

0: 对？
1: 没什么不对。
2: 仙儿，
3: 那我就备受欺负了。
1: 仙儿，不要再说了。
3: 你到底是谁的亲娘？
4: 崔少爷，你就别再说了。金海少爷，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3: 哎呀，我的脚崴坏了。
1: 怎么，你脚崴了？为娘我背你回家。
3: 啥？你背我回家？
1: 正是。
3: 娘，你好。
1: 背。哎呀，

0: 儿下雪了。哎，你家哥哥金汉咋没回来呀？
1: 俺不知道。奶奶，俺娘的病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刚吃完药睡了。为给恁哥俩赶做新棉袄啊，累病了。来，试试。
1: 娘做了衣服了，不是就中。奶奶，我看看俺娘去。
2: 奶奶，
0: 哎，汉儿回来了。啊，
2: 他呢？
0: 你是说恁娘？
2: 就算是吧，他呢？
0: 为给恁哥俩赶做新衣服啊，累病了。
3: 可会装。
2: 你咋？你想打我？人常说芝麻爷爷哄姐姐，有哄娘就有哄爹，难道还有哄奶奶？
0: 我不懂事的孙孙呐、
2: 奶奶，我不懂事，我虽然小，可常听大人们说，有了哄娘就得提防，哄娘都会装，俺弟耍刀枪。
4: 对前窝孩子那是没劲，肚子疼，隔着前后硬，根本不会整好。
0: 你那些歪理都是跟谁学了？你，
2: 哎，奶奶，你别生气。这一个多月来，他对我还真的可以。自从我的脚崴住，他给我洗脚、按摩、贴膏药，可能是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吧。我再看看，应该不会太久。
0: 那些闲言碎语呀，害死人！劝你呀，好好想想吧。来，试试。
5: 老夫人，门口有人找你。
0: 知道了。哎，我还听大人们讲过，假如后娘做两件棉袄，亲孩后孩肯定不一样。亲孩的呀，都用后娘花；这不亲的孩啊，只用破芦花。哼，我得看看。后娘婆，别装，你露馅的时刻到了。
6: 汉儿，你回来了。汉儿，你这是怎么了？
7: 我想看

Thank you.

0: 闪娘，这个家就拜托于你了。
1: 娘，你
2: 贤儿，你。

娘。

0: 外读书，今天就要回来了。媳妇在家张罗了做饭，让我出来买纸巾。
1: 耶，真是有钱人家，一买就是两纸。
0: 您不知道啊，俺那个媳妇啊，光知道照顾俺，照顾两个孙子，舍不得对自个好。干脆呀，我多买一只，他不吃也得吃。
2: 看看大娘多疼

0: 孙儿春贤给奶奶问安了。嗯，
1: 好好好。
2: 春贤来了，
0: 这儿给婶子大娘施礼了。
3: 你看看人家春贤吧，啊，仪表人才，知书明理，将来呀，非考上状元不可。
2: 就是。
4: 你说是金汉呐、啊？也厉害。虽说不在一个地儿读书，可也好几个月不回家，用功得很呐、
3: 啊。那就中，别弄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上，那善良可就落相反了。
4: 不会，
3: 大娘，善良啊，还等着你买了东西回家做饭呢。你呀、啊，赶快回去吧，俺呢也回家。
0: 奶奶，我哥哥回来没有？
4: 还没有。
0: 奶奶，孙儿已考为举人，马上就要去京城读书，今儿应那皇上凯旋，还望奶奶在家多多保重啊。
4: 好，贤儿真有出息。贤儿，恁娘在家等着做饭，你跟田爷爷先回去，我再等等恁家哥哥啊。
5: 我说小虎二婆，恁俩就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一定把欠恁的赌钱还上啊。
6: 谁信呢、啊、知道你家不缺银子，可你不敢给家人要，咋吧？不跟着你出溜一声跑到天外去了，那俺爹俩不哭爹抹泪吗？
5: 就是。
7: 浩儿。
0: 我奶奶来了。哎呦，二位大哥，那是我家奶奶。

0: 求求恁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啊一定把欠恁的钱还上啊。
1: 不行，正好告诉他。
0: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爷呀我的爷呀。那这样吧，恁两个配合我一下，听我咋给奶奶说，行不？
1: 也行，只要能还钱咋着都中。
0: 奶奶，
2: 何老回来了。
0: 奶奶，你还好吧？嗯，
2: 好，好，好。
0: 二位大哥，这是我家奶奶。
1: 哦，啊，张奶奶好。
2: 这二位是？
0: 奶奶她叫常，伯虎她叫朱，
3: 朱东坡是我的两位血友。
2: 血友？
0: 是呀，奶奶。

0: 来，知道用功，奶奶也就放心了。你二弟马上也要进京读书，接着赶考，
1: 这不是奶奶修来的造化吗？
2: 不过奶奶，我得告诉你，二弟那是正宗门路，先考举人，然后考取功名。那恁大孙子不是没恁二孙子聪明吗？
3: 所以呀、啊。我得上省城找更有教学方法的先生补习。
2: 这长伯虎、朱东坡二位就是陪我一块去补习的学友啊！啊，
4: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哦，原来如此啊！那要花好多银两吧？
2: 可不，恁大孙儿不才，要花那么多银两，我都不忍心了。
0: 哎，孙儿不必多虑。你家爹爹操劳挣钱，为的就是供你们变得出息，以后好好吸血也就是了。再说你，
2: 再说，那我还是你的亲孙子，是吧，奶奶？
0: 莫要胡说，仙儿也是我的亲孙子啊。
2: 是是，俩孙子比着求上进，定会光宗耀祖门。这俩学友明天就走，先让他们把学费带上，替我报个到。我随后才去。奶奶，你说俺娘她会不会可惜银钱呢？
0: 不会不会，你知道的，她比我还疼你嘞。走，回家。嗯，
5: 兄弟你可真有福啊，让伯虎东坡羡慕的可是眼红啊。哼，
2: 恁两个让我眼红的更狠。
0: 奶奶奶奶。

0: 二位大哥，恁俩就别进去了。
1: 也行，你别给我耍滑头啊！
2: 你要敢捣蛋，弄死你！
0: 耶耶耶耶耶！说这话不够地儿们，让我寒心。哎，我准备多要点儿，钱能20两，我准备要50两，以后做独自用，先交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可别不认账。
1: 那少你问，你弄死我！
0: 问一下，问一下，等等。
3: 憨儿，憨儿，憨儿，
0: 奶奶，
3: 咋不进屋啊？
0: 等奶奶嘞。
4: 张奶奶，你们全家团聚，我俩不便打扰，在外等会儿。金汉的学费一给我们，我们马上就走。
3: 客气，客气，儿媳，憨儿回来了。
5: 婆婆，娘，憨儿，你回来了。
6: 娘，
5: 儿，让娘看看我儿寿命了，看来这读书真是辛苦啊。
0: 娘，你在家也费心了。
5: 哎，我儿奔波一定是累呀。来来来，先喝杯茶。一块儿吃饭。
0: 奶奶，他们两个还在外边等着嘞。
5: 憨儿，谁在外面等啊？
0: 娘。

0: 是这样啊，孩儿需要多少只管将来
1: 得
0: 五两。
1: 哦，不是，
0: 哦，是五十文呐。
1: 哎呦娘，那么一点咋会够啊？得五十两。
0: 五十两，五十两。
2: 儿媳，今天你是咋了？孩子，这不是为了学业吗？
0: 婆母，我是说，
2: 你是不是想说仙儿用的没有那么多？不是，他俩不是不一样吗？他们有仙儿的学业好，不想办法补上慧心。娘，我也是担心金汗落下，怕人家说咱俩孩儿有别的闲话呀。
0: 婆母不要再说了，儿媳我这就去取来。
3: 哥哥，
1: 二弟，
3: 哥哥回来了。
1: 二弟，你越长越派头。
3: 哥哥说笑了，哎，
1: 听说二弟一成举人，马上就要进京赶考。
3: 是的，哥哥，明日就走。
1: 好，好。
0: 汉儿，给整整五十两纹银，快快交与学友。
1: 多谢母亲。
4: 哎，哥哥，
1: 五十两。
4: 好，明天晚上老弟房见。
1: 好，老弟房见。
4: 走，
1: 老弟房见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儿媳，两个孩子都回来了，该让他们吃饭了。
1: 啊，婆母莫急，多日不见，我想给孩儿唠叨几句。
0: 好，好，我去准备准备。
2: 奶奶，我帮你。
1: 孩儿，

0: 儿婿，汉儿，快来吃饭吧。
1: 汉儿，汉儿，娘今天多说了几句，可娘的良苦用心，儿要记下才是啊。
2: 母亲，孩儿记下了。
1: 哎，好，走，咱吃饭去。
3: 老夫人，夫人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3: 金寒少爷多不出现，欠下巨额银两，他被人押回家了。

0: 虎主东坡，我叫畅啸虎，他叫朱二婆，这是我们杜方掌柜秦老大。
1: 正是本人。你家张金汉下了大注，怪他手气不佳，输完了所有银两，还欠我们三千两。
2: 什么？你真的去多了？
3: 娘，孩儿不是人，孩儿不是人。这些时期我并没有读书戏学，一直在吃喝玩耍。那天欠下赌债，我有办法才骗说是声称求教。
4: 接着我想再赌一把，捞回本钱，又回报爹娘。
2: 孩儿，你好。Oh, wow.

0: 是印子，快拿出来，小财免灾吧。
1: 你们私设赌场骗人钱财，老婆老婆，我要告你们。
0: 老夫人，此言差矣，我设赌场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张少爷，我是请你去了还是拉你去了？
1: 是你们骗我下了大注。
0: 骗你？你是主，你是绿，你没有长脑子吗？
1: 你
0: 别说了，要不还清净粮，要不砍掉你的四肢。
2: 什么？
0: 这也是赌场的规矩。
3: 老大，别跟他们废话，我看他们是不要孩子要金银，我正想试试身手，把他的胳膊腿砍了吧。
1: 你就是杀了我也不会给你们想要的黑心钱。
0: 怎么，你要充好汉不成？那就动手。
3: 好。
0: 都说这后娘不疼娘子，全是屁话。我给你点个赞啊，点个赞，取银子吧。
1: 掌柜的，我家银子在东屋柜子里头，我知道我们家全部家当也抵不够你那3000两银子，麻烦你们自己亲自动手搜去吧，拜托你们给我年迈的破墓留下一床铺盖就是了。
0: 看在你贤良侠义后娘的份上，也就这样了。兄弟们，要动手。
1: 我杀了你。娘，娘，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娘，你打我吧。起来，人欺负你，娘拼命，可娘绝不会动你一指头，你永远都是娘的亲孩子。
4: 老大，
1: 娘。
3: 老大，嘿，不错，不差多少。
0: 看在你如此厚娘的份上，赏你几两纹银，留下吃顿饱饭吧。告辞。

0: 打我吧，你打我吧，
1: 我
0: 夫君，我夫君。
2: 此时此刻也恼恨。

东西该停了，别怪孩儿，就怪娘，想出去你就

0: 奴才还不快快把你娘搀起来。
1: 是。哎呀，金汉坊和少都昌被关进县衙大牢了。哎呀，
2: 听说那个开赌场的秦老大势力已经得很呐。
3: 你说那个山娘她知道不知道？
1: 不一定。
3: 那咱就告诉他，
1: 告诉他、啊、
2: 对，
4: 咱得赶快告诉他。
5: 冤枉
6: 大吉古镇圣额堂，
5: 民府善娘拜见太爷。
6: 民府人面立你状告何人？
5: 状告那阳山县都城掌柜秦老大。
6: 又是他，你告他何来？
5: 太爷容兵啊。
6: 将

0: 您夫人，我来问你，你儿子叫张金汉不是？
1: 哦，张喜。
0: 哎，是啊，他一交代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而言之，那就是金汉去玩耍，他赌博玩了下，欠银20两，被人追回家。他心中不服气，再去赌一把，不料被敲诈，庄家把坑挖，用天下3000两要把他死之杀。后娘为报他一下败了家奴，我心中急着骂啊我。被人抓是吧，夫人？
1: 是这样的。
0: 哎，那要照这么说来，你儿子冤吗？
1: 哦，太爷
0: 不冤呐。杀人放火那是大罪呀，不抓他会中？
1: 太爷
0: 不中。再说那个秦老大，他是罪大恶极。

0: 底可不只是一个黑赌场啊，他海底赌场人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这种恶国人早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那得是官府多呢。这个话他又说回来了，你儿子放火那也是犯法呀。常言道啊，刮是刮，虎是虎，是这缸不叫那缸粗。你儿子嘛也得量刑处置，不是夫人？
1: 太医，
0: 你还是回去吧。
1: 太医，
0: 回去吧。
1: 是。
2: 薛蟠大人到。
0: 好，太好了，不动。有，待民夫暂且回避，有请薛蟠大人。
3: 是，有请薛蟠大人。
0: 不知巡按大人驾到，未从原营，望其手我罪
4: 罢了。
0: 谢大人。
4: 跪谢。
0: 大人，
4: 近些时日朝廷收到不少阴信，你们阳山县境内有人开设黑赌场，迫害百姓，罪恶滔天，本案奉命前来查询，一证民风，望贵县古德大举鼎力相助，以解朝廷之忧。
0: 哎呀，大人呐、啊，下官对此也是恨之入骨啊！真乃是我的官小，我无能为力呀、啊。今日大人巡查此案，正是下官所盼呐、啊。
4: 如此甚好，待我巡查案去。
0: 大人，下官早已查证，那是真真切切，一点儿不假。
4: 看来贵县也是用心了。
0: 哟，大人呐、啊，下官不用心不中啊，他们亏心黑心坏良心，我是闹心烦心又恶心，早就有心想得一狂徒捉拿归案啊！真来是我的亚小人受手，我拿他不了啊，还请大人决一断。
4: 中军
3: 在，
4: 速带人马将秦老大爷赶人等抓捕归案，择日审判。
3: 是，禀老爷，张金汉奶奶父亲求见。
4: 什么？张金汉？
0: 是啊，这个张金汉嘛，他乃是个放火罪犯，县衙本县难见。
4: 此事当真？
0: 当真。不过嘛，这个事出有因呐、啊。大人。公安之上先由张金汉卷宗大人请看。
4: 原来如此，莫非
0: 莫非大人与那张金汉啊？
4: 实不相瞒，他是我家兄长。
0: 你看看这呀，不得劲，不得劲，不得劲，遗憾，遗憾呐、啊！
4: 不，如此大罪，理应依法处置。

0: 查要案，未能回家探望，恨望奶奶爹爹母亲见面。哦，奶奶爹爹母亲在上，请受仙儿一拜。
1: 快起来，孩子，
2: 快快快来！
1: 仙儿，你家哥哥现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0: 奶奶，哥哥刚被关押，是不能相见的。
1: 仙儿，娘求你看在他是你哥哥的份上，你就网开一面，让他与家人见上一面
2: 吧。是啊，仙儿，
3: 这不就是见了个面儿吗？若有闪失，有本县城担。别动！有苏代张骞还上堂，容他们一家相见。
4: 是。
1: 是个二弟，
0: 哥哥
1: 汉儿，
3: 汉儿，
1: 你

奶奶。

0: 娘，
1: 仙儿，你家哥哥也知错了，你看在爹娘祖母的份上，你就饶了你家哥哥吧。
0: 母亲，孩儿身为巡按，岂能知法犯法？哥哥他虽是出北兵，但不该触犯刑律。孩儿我岂能徇私无比呀？
2: 夫人莫生气，巡按莫着急，依照大明律条，定能判明是非，恶人依法惩办。君汉马他实属卑鄙，虽然事出有因，但也要守奸如玉。但愿你浪子回头，能涨价，岂不是皆大欢喜呀、啊？
3: 多谢大人。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在红

一国。

岂不分他要与

儿子养眼。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到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中，老臣前边

0: 气，我俺的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

前。

跑。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听，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0: 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优惠体验已经结束了哈，可是呢，还有很多朋友是不甘心，还想报名体验呢。由此可见啊，这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优惠体验名额确实是太少了，甚至可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了。
3: 是的啊，这样的情况啊，我是了解的。我更知道啊，大家渴求让自己的眼睛恢复健康，渴求光明的心情太迫切了。这更啊，坚定了我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带领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的决心。有句老话是，花不花四十七八，咱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都会得眼病的，这是自然规律。先是呢40岁之后眼睛呢开始花了，60岁之后吧，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啊，这些慢性眼病都逐渐的找上门来了。然后呢，糖尿病啊、高血压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也出现了。所以说呀，眼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高。可以说呀，我们的年龄越大，迟早啊都躲不过眼病的困扰。而且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年纪大了，一般呢身体啊还会有其他的疾病，身体不好，行动也不方便，再加上视力不好，眼睛看不清楚，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0: 会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处处啊充满着危险。
1: 我知道啊，很多的患者朋友眼病是久治不愈，这个视力呢也是持续下降，不仅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更要忍受着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啊，身上压着眼病带来的这三座大山呢，生活是越过越难呀。
0: 主持人说的很对，其实啊，上了年纪的人啊，眼睛啊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一些小毛病，比如说老花眼啊、干眼症啊、飞蚊症啊，这些啊都可以忍受。但是啊，要是有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病变这样的眼病，视力下降的非常的快，最后呢是会失明的，一点光感都没有，什么呀都看不见的，看不到家人，看不到周围的环境，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是最让人痛苦的。眼病啊，它虽然啊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啊它能磨灭患者的意志，折磨患者的心灵。临床上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就跟我说过，说呀，胡老师啊，我宁可死，宁可呀缺胳膊少腿儿，哎，你可以残可以瘫都不想瞎。因为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要是关上了，那人啊就等于活在漆黑的暗无天日的地狱里一样。记得我有一次啊在山东济南做巡诊，当时啊就有一位患者啊是德州乡下的，她是一位老大姐，一进我的诊室啊，哎呦，就看到她头发花白，由儿子呀搀着她走进来的，她儿子呀还背着双肩包啊，另一只手呢还拽着一只拉杆箱，我一看啊，哎，这就是从外地赶来的。这娘俩一进诊室，老大姐啊就边走边说啊，我要找胡大夫啊，给我看看眼睛。我赶紧说呀，老姐姐啊，您挂的就是我的号啊，然后呢您有啥事儿您坐下来慢慢说。我还让我的助理啊帮老太太的儿子把背包和拉杆箱啊，哎，就放在一边，让母子俩呀坐下来歇会儿。我就问他们，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看这些行李离得挺远的吧。老人家的儿子啊就说了，哎呀，他说大夫呀，路啊倒不是很远，可是啊坐车不方便，倒了好几趟车呢，估计啊当天啊回不去了。但是啊为了我妈的眼睛啊，就是路再远也得找您啊。我听人说啊您用唯一为药治眼病啊可厉害了，哎，听说啊您来做义诊了，我就赶紧啊带我妈呀，哎，来了，我怕来晚了呀她这个眼睛啊就真瞎了。胡大夫呀，您呀给好好看看我妈这眼睛啊还有救没有，我们把行李啊都带来了，要是住院治啊也行啊。旁边的老大姐啊一听我就是胡大夫呀，就像啊我伸出了颤抖的手，我就赶紧啊抬手啊握住她的手。这时候啊我低头一看啊这个老姐姐的手啊，哎呦，说实话呀我都心疼了，她的手啊很粗糙，一看啊就是常年啊干活人的手，而且啊有很多的伤疤，除了圆的烫伤还有长条的划伤，其中呢还有刚结完痂还没有掉的新伤。
1: 哎呦，那一定是老人的眼睛不好，干活的时候看不见，把自己的手啊弄得全是伤哈，真的是太可怜了。所以啊我们一旦发现自己的眼睛有了问题，视力有所下降，一定要尽早进行检查和治疗，否则呀眼病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影响我们的生活哈。那如果您现在正在被眼病困扰，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
0: 主持人啊刚才说对了，确实啊这位老人的手啊就是因为眼睛不好干活呀看不见，经常受伤啊。老大姐的儿子啊就跟我说，他们家里的条件不好，主要呢是他还有一个大哥，打小啊生下来身体就有问题，手脚啊蜷缩不能行动，自己啊啥也不能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啊，吃喝拉撒呀都得靠家里人照顾，到现在啊已经是40多岁了。而且呢5年前啊他父亲去亲戚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回来的路上啊头呢撞到了路边的石头上了，哎呦，这一摔呀，就再也没起来，就过世了。 本来呀，老两口啊照顾瘫痪的大儿子就已经是很吃力了，现在呢剩下老太太一个人，其中的困难啊可想而知了。尤其啊，老太太也快70岁的人了，自打啊老伴去世，这身体啊就明显的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发现啊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不得劲儿。后来呢就发展到不仅啊看不清东西重影儿，眼睛啊还总是通红的，还酸胀酸胀的疼，恶心还会吐。小儿子啊一看这种情况啊必须上医院治啊，结果一检查大夫说是青光眼白内障。先做手术降眼压，以后呢啊这个右眼呢还得做白内障手术，然后呢就掏光了家底儿啊，把这个两个手术啊就给做了。术后呢视力啊恢复到 0.5。过了2年啊，老太太的右眼又开始看不清了。还说呀总感觉呀眼前闪光有黑影儿。再去医院说是视网膜脱离，又给做了网脱手术。娘俩啊每次去医院啊都以为花钱做完手术眼睛啊应该能好了。结果呢没想到前前后后又做了3次手术。最后呢右眼只能是看着的亮了。根本啊就看不着人。就靠这个左眼睛模模糊糊的还能啊看着点东西。这些年啊为了治眼病欠了不少外债。小儿子啊只能在外面起早贪黑打工还债。这都40岁了。还没娶媳妇儿呢，家里头啊就剩下老太太和不能自理的大儿子。老太太呀觉得呀就亏欠着这小儿子，在家里再难也不跟小儿子说。这回啊小儿子还清了外债，又攒了一点钱，听别人说呀我们看眼睛啊还是挺好啊，就坚持带母亲出来啊找我看眼睛。他说呀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1: 这家人真的是太苦了哈，本来就有个需要终生照顾的大儿子，老伴儿呢还说撒手就撒手了。这位老人的眼病我想也是当时一股急火来的，特别呀是做了3次手术还没治好哈，又欠了不少外债，真的是太难了。
0: 平时啊我给患者看病啊，这样的情况我是最不想看到的，这叫什么呢？因病致贫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谁家能有几个钱啊，都是将就着维持生活，能实现个温饱而已啊。有几家呀能够承受得起高额的手术费和那些昂贵的药啊。老百姓啊不是总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吗？但往往啊现实就是事与愿违的。越是没钱的啊还越得病，得了病之后呢就更没钱了。最后呢造成了没头没脑的恶性循环。那我们怎么才能打破这样的魔咒和困境呢？咱们必须啊先得把病治好，要有个好身体，要有一双好眼睛。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位老大姐，我给她一检查发现啊当时她左眼的视力就剩 0.2 了，而且啊有视神经萎缩，视野啊已经不全了。当时呢我考虑到老大姐家里啊条件确实不好，能不让她花钱的就不让她花钱，而且啊虽然他们带着行李来的，也尽量啊让他们早点回家，一个呢是省了住宿费啊，再一个家里啊还有一个瘫痪的人啊等着照顾呢。当我把这些想法跟他们娘俩说完，老太太呀拉着我的手啊不肯松手，一个劲儿的呀说感谢我。我说呀老大姐啊你现在谢我就谢早了，等你看清东西以后干活呀不再伤手了，你再感谢我也不迟啊。现在啊我们先尽力啊把这个左眼的病情控制住，然后呢慢慢啊看这个右眼啊能不能逐渐的恢复视力。我让他呀先用上一个周期的除障泽海辅方，然后呢我平时做义诊和公益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眼病外治的产品，像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我都给啊他们送了一些，并且呢一个个的亲手啊教他们怎么来用。特别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 贴到穴位上，我还让他呀

0: 配合上手法按摩。以后呢，没事啊，就经常的按一按，按到穴位有酸胀感，效果会更好。就这样啊，娘俩啊，拿着一个周期的药就回家了。三个月后，老太太的儿子呀，又来了，说自己老母亲的眼睛啊，已经不再干涩难受了，视力啊，也有明显的好转。过去啊，看东西啊，就是一个大概的轮廓，现在呢，能看清楚了。过去啊，视野缺失，看东西啊，缺边少角的，现在啊，也差不多能看全了。这次啊，来是想再拿两个周期的心维药、除胀泽海普方，还有其他的一些外用药，而且啊，一再跟我强调，他有钱不要我啊，再白送给他了。因为啊，他母亲眼睛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正常的做饭啊，收拾屋子了，干点活呀，也不再受伤了。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就找了两份工作一起干，还能帮母亲啊照顾照顾大哥。现在啊，一家人天天在一起，日子呢虽然不是那么富裕，但也是很幸福的。而且母亲的眼睛啊有了好转，也让他们呀对未来有了更好的希望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那为什么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有着一般普通药物无法比拟的显著效果呢？
0: 我跟大家讲过，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特点就是快、稳、准、狠。比如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胀泽海普方，它和普通治眼药物的不同啊，在于两点。第一呢，是药材配伍齐。除胀泽海普方啊，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等七味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这其中的西红花呀，被称为天下第一花，位于名贵花草药材之首，比黄金还珍贵。斯卡摩尼亚酯啊，更具有神秘色彩。这个物质的形成啊，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呢，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不可复制，珍稀程度啊，堪比恐龙化石，国际市场上非常的紧俏，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啊，这七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即日月金木水火土，药力强大，在经过西域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才有了流传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尤其是进行研发升级之后的新维药除胀泽海普方，它的商品名叫除胀泽海普胶囊，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胶囊剂型，它获得了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这是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除胀泽海普方的认可。第二呢，就是除胀泽海普方功效神奇，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特别是配合上一些外用的眼药之后呢，眼病的康复效果呢，自然呢就会大大的提高。白内障患者用上除胀通脉疗法，不用换晶体，看东西啊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用上除胀通脉疗法，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用上除胀通脉疗法，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用上除胀通脉疗法，视力恢复提高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大家的眼睛啊，能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
1: 相信啊，通过胡老师的讲解，大家对维吾尔民族医药的用药特点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哈。那很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也是因此啊，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

0: 可是咱们治病还是要落到实处哈，我们光知道理论用不上药物也不行哈。所以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优惠体验外用产品的机会，相信不久之后胡老师也会为大家解决心为药除胀自嗨复方用药难的问题呢。
1: 是的啊，为什么我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以心为药除胀自嗨复方为核心，然后呢再使用外用眼药呢？因为啊，维吾尔族医学认为治疗眼病内外同治效果更快更好，用现在流行的词来说，这就是双向奔赴。内治的方法和外治的方法对于眼病的调治来说都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啊，经络穴位刺激法是维吾尔医学治疗眼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一啊，经过千年传承，把治疗方法在形式上分为四大类，即护理疗法、饮食疗法、药物疗法、手治疗法。其中的手治疗法就是指啊，用手来实现预防疾病、减少症状和治愈疾病的方法。它还可以细分为放血疗法、拔罐疗法、开刀疗法、按摩推拿疗法、接骨疗法等等。这些治疗眼病的外治方法也会借助一些西域独有的器具，让眼部的经络穴位被快速激活打通，从而啊让眼睛啊更加明亮，看东西啊更加清晰，各种眼病康复呢就更加快速彻底了。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啊，结合现代制药工艺研发出来的眼病外用新产品。大家想一想，平时我们出现眼疲劳，或者是出现眼睛干涩、酸胀、发痒、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时候，是不是做一下眼保健操，哎，就可以缓解一些呢？如果我们能配合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贴到相应的穴位上，持续不间断的发挥作用，是不是就能更好的疏通经络，调节眼部机能，防范各种严重眼病的发生发展呢？至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得到的朋友啊，大家呀可以啊亲自的试一试。俗话说呀，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我推荐的所有的眼病治疗产品都不怕大家去试用，大家看看是不是用完啊，您的眼睛就舒服了，就不难受了呢？看东西就更加清晰了，眼疲劳也缓解了呢。我希望大家呀，得到之后啊，不要束之高阁，哎，都能物尽其用，哎，都能缓解病情，都能啊，对战胜眼病树立起信心，对于重见光明充满希望。同时呢，自己受益了，能去播撒爱心，让更多的人啊，因此受益。
0: 胡老师，内外同治也是基于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不断的优化和完善的吧？
1: 没错啊，那除胀通外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主要起到由外而内打通眼部经络穴位、泪液通道、防水通道、淋巴通道、眼部微循环的。要想外通眼脉，我们之前讲过，眼睛啊是具有啊自我保护功能的。那对于眼睛起到保护的主要是眼睛的血眼屏障，对眼睛有伤害的物质难以突破血眼屏障。那在用药的时候，血眼屏障又成了很多药物无法起作用的鸿沟。
0: 这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呀。
1: 任何事物啊都有它的两面性，那血眼屏障也一样。如果血眼屏障啊你打不开的话，再好的药物成分啊也进不去。那我们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这些不同于其他外用方法的地方啊，就在于啊，他们都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分子量小，能顺利的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部位。可以说呀，药物有效成分能通过血眼屏障到达眼睛的病灶部位，这是世界眼科医学界都想要攻克的一道医药学的难题。而我们除胀通外整体疗法内外同治做到了，这就是我们领先于其他眼病治疗方法的核心原因了。而现在呢，我率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要把洛家光明

0: 名之佳，
1: 推广到全国各地，让大家呀有机会感受独特的唯一唯要内外同质的魅力。多方并举，再复杂的眼病也可以轻松解决。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1: 现在呀，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老年人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的非常的普遍，看不清看不见，苦不堪言。眼病患者们啊，所经历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看不清东西，没有一点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拿筷子吃饭呢也得试探着吃，否则啊就弄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啊打开也只能听声音，感觉啊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当然呢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虽然看得见，但是眼干涩、迎风流泪，外面啊有点风吹草动都不敢出去，风一吹啊就哗哗的流眼泪，但平时啊却眼睛发干。很多老年人啊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没关系，人老了谁没个耳聋眼花的毛病呢，但是啊千万别失明啊。所以啊得了严重的眼病，大家呢都想办法去治疗，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但咱们说句心里话，效果怎么样？别说治好了，连控制呀都没有控制住吧。
0: 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换了晶体，打了激光，视力呀还是没有恢复。他不敢出门，也不敢拉开窗帘，甚至呀家里人长啥样啊他都不知道了，他看不见了呀，成天啊在家里就是哭天抹泪，孩子们啊也跟着着急上火，真是难以想象的绝望。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眼病患者，治疗很多年却越治越重，越治啊视力越模糊，越看不见，最后呢对自己的眼睛啊都不抱希望了，这就是治眼病没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
2: 胡老师，那眼病的发病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0: 要说这个眼病的病根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啊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来，这就会啊让人的眼睛啊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随后呢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比如啊我们有白内障的眼病朋友，是不是眼前白乎乎的像有一层雾一样，总想啊给它擦干净啊，这些混浊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异常的物质代谢不出去，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而发生浑浊。还有黄斑病变，它是黄斑区，就是掌管着你看东西时候的颜色、形状、大小的区域，这个区域啊有了异常代谢不出去了，就会发生病变，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呢你看东西啊就容易出现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的东西啊扭曲变形，中心视野呢有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呢致盲。还有青光眼，青光眼患者呢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啊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得过这病的朋友都知道，

0: 是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说呢，防水通道堵塞，不能进行正常代谢了。这会造成啊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啊引起眼内压力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由此可见啊，过去我们用过的那些谷胱甘肽、维生素 C、仙诺林特、法可利清等治疗药物，还有我们老百姓常用的那些啊所谓养肝明目的药物，像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六味地黄丸等，它们的作用呢都是在缓解症状，因为啊它们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肝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特别是眼睛有三重的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帮你杀菌消炎，可以帮你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帮你打通肝眼通道。用药呢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只能做手术、激光、摘除、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呢又复发了。为啥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还在，肝眼通道依然堵塞不通，眼病啊不可能治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不开刀不手术就治好眼病啊？只有一个办法，用西域治眼奇方，这个维吾尔族千年除障通脉方，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肝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这样呢眼病呢自然呢就能够康复，眼睛呢也能看清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用西域治眼奇方进行治疗，眼病患者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实话实说，如果呢您完全呢失明了，也就是眼底细胞完全被破坏掉，完全坏死了，那么谁呀都无能为力。但是啊，只要您有一点光感，我们就有信心给您治好。咱们先解决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恢复视力。当然了，咱们岁数大了，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我呢能让您恢复到 1.0 左右，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往原理说，它是维吾尔族秘药，传承千年，可以说呀，只要是用它治疗过眼病的，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西域治眼奇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它由七味药材组成，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相当于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着日，斯卡摩尼亚酯对应着月，合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西域治眼奇方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呢来自于伊朗，诃利勒和乳香呢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啊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障通脉的药力非常强大。尤其是现在呢，我带给大家的除障泽海府方的胶囊剂型，应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高了有效成分的含量和生产效率。相关部门呢为此啊颁发了新药证书。

0: 和专利证书，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0.6.6。胶囊剂型啊，确保了用药量的准确，也减少服用时的刺激性，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胀泽海普方，就可以啊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改善症状。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有效率达到100%。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啊，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让遗憾呀不再发生。那胡老师，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用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治好了很多本来需要手术的患者呢？
0: 说到这个眼睛啊，我想起一件事儿，说起来呢还挺让人揪心的。就在去年年初，我认识了一个患者，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姓朱，得了白内障了。朱大姐呢和她老伴儿啊感情非常的好，结婚50多年了，从来啊不吵架生气。她的老伴儿啊对她那是照顾的无微不至。自从呢她得了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她的老伴儿啊把家里所有的家具的边边角角啊都包上了泡沫，就怕她呀磕到碰到。每天呢还给他换着花样啊做饭。但是啊，不幸的是，朱大姐的老伴啊查出了恶性肿瘤，基本呢没有救治的希望。听医生的意思啊，最多啊也就能活一年。朱大姐的老伴说呀，他这一生啊没什么遗憾，唯一啊放不下的就是朱大姐。怕他走后啊没有人能好好的照顾朱大姐。朱大姐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特别的伤心。她觉得老伴啊照顾自己这么多年，这身体啊都这样了还想着自己啊。可惜啊自己眼睛不争气，只能拖后腿。现在啊就想让眼睛啊赶紧好起来，也能在老伴最后的日子里啊照顾照顾他，好好呢看看老伴的样子。听完朱大姐的话呀，我心里啊酸溜溜的，特别的不是滋味。我真的太理解她的心情了，陪了自己一辈子，照顾了自己一辈子的老伴要走了，自己呀却无能为力，最后呢想好好看上一眼都不行。
2: 我跟老大姐说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你。
0: 于是呢我就给她用上了除胀通脉疗法，用上了除胀泽海普方和熊胆眼贴。3天后啊，他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说母亲啊用了3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啊总冒一身汗。我说呀，这是体内异常黑胆值、胆液值和垃圾毒素被代谢出来的正常反应。而且啊，眼病患者头一周的时候应该呢会排很多的眼屎，病呢越重眼屎越多，这都是正常的。过了几天啊，他又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妈每天啊早上都被眼屎啊呼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不过啊这眼屎多了以后呢，我妈的眼睛啊清亮多了，原来啊看什么呀都像大白布似的，现在啊感觉呀这个布啊薄了，看东西啊亮堂了，而且老太太睡眠特别好，沾枕头就着。 真是没想到，大概啊，一个疗程过后啊，朱大姐啊，自己啊，就打过电话来，特别的激动啊，说自己的眼睛好多了，
2: 虽然看不清人的五官，但能啊，看清人影了。什么锅碗瓢盆的，他啊，都能认出来了。老伴的模样啊，也认出来了。
0: 两个疗程过后，朱大姐说可以近距离的看清楚老伴的样子了，说老伴啊瘦多了，也老多了，自己啊现在可以帮他呢简单的做饭了，也能扶着老伴啊在屋里啊活动活动了。前阵子啊，朱大姐又打电话来了，跟我报告了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是眼睛看东西啊更加清楚了，远距离啊可以看清楚人的五官了，而且呢还可以去市场给老伴儿买菜做饭了。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他老伴儿啊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啊病情控制住了，没有扩散，照这个形式下去啊能活的时间更长。这个结果啊让老两口啊特别的开心，两人一个视力恢复了，能照顾人了，一个呢病情没有恶化，能活的时间更长了，这日子呀就越来越有盼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如果您正在备受眼病的困扰，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咨询，或者呢，您已经通过除障通脉疗法受益了，想和广大的眼病朋友分享您的喜悦，大家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3: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4: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我叫张彩霞。服用这个除障者海普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5: 这穴位贴补贴体验活动昨天不是结束了？
6: 嗯。
5: 工作人员也没跟我来核对这个地址啊，是不是我没盯上啊？能不能按19块9的体验价格给我呀？
6: 您只要啊确定报上。

0: 名了，登记了您的电话和地址，应该就是报上了啊。没通知您是报名的人啊，太多了，工作人员啊得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核实地址啊发货的，咱们再耐心等一下好吧。
1: 好，那我知道了。其实我前几天都听到了啊，但是我中间犹豫了一下啊，我主要是嫌一盒太少呢。
0: 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就是给大家解决燃眉之急的，每人呢限购一盒，虽然少啊，但是啊最起码啊能帮大家争取点时间，给后续精准的治疗争取机会，是不是啊？
1: 哎，是，还是您考虑的周全啊，胡老师。你看我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快一个周期了
0: 啊。
1: 我原来吧就是有高度近视，还有这个结膜炎，重度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视网膜水肿。
0: 哎呦，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病情发展的会很快的。
1: 是，去年视力就差得很啊，不敢迈步，左眼是0.06，右眼是0.08。医院的意思是先让我做这白内障手术，我思前想后啊，我也没做，大夫就可以给我开了一种扩瞳的药啊，用用也没什么效果。我老伴儿不在已经好多年了，孩子们也都不在我身边，就我一个人，我就担心以后看不着路了，出不了门，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那可咋办呢？
0: 哎呀，是啊，一个人的话呀，我们更是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担心。那后来是怎么和除障泽海复方结缘了呀？
1: 哎呀，那段时间我这个眼睛特别的难受啊，整天都担惊受怕的，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那个泥潭里，你越挣扎吧，它陷得越深。就在我最无助、最害怕的时候，也是偶然间我听到你们的健康节目了。哎呦，那一刻的感觉就好像在黑暗的深渊里突然看到了一束光，又像是一个快要溺水的人在即将沉没的时候啊，突然的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当时这节目没播完，我立即就联系了当地的工作人员了。当时也是没有药。工作人员看我这情况吧有点严重，就先送我了一份这个熊胆眼贴让我应急。说实话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怀疑它的效果，但是呢我仅仅用了3天啊，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状态有好转了。这眼角它不痒的那种干涩难受的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啊。这就让我特别的惊喜啊。当时啊我就在想，单单是眼贴效果就这么好，要是用上专门治疗眼睛的除障泽海复方，那效果肯定会更好吧。后来这药品到货了，但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吧，我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的，然后我得到了这个滴眼液的熊胆粉还有这个叶黄素。我现在用的都挺好，而且现在我的眼睛不干也不痒的啊。就是眼前头飘来飘去的那些小黑点子也明显的减少了
0: 啊，
1: 这视力比以前也清晰了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走路我敢迈开大步走了。以前下楼骑个三轮车都得走到车子跟前儿才能看见哪辆是我的，哎，现在离着20-30米远我就能看见哪辆车是我的了。还有这种变化让我为生活又重新充满信心了现在。
0: 太好了啊。哎，就从您视力提升的情况来看啊，哎，就像我今天广播里说的，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值、胆液值的正常，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最有效的药物就是除障泽海复方。因为啊，除障泽海复方含有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能直接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独有的 DNA 修复酶能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和自愈。萎缩的视神经啊能被激活，黄斑区能被修复，晶状体也能被复原。这时候啊，重度的白内障引起的眼前白雾就淡了， 眼前的黑点就少了，看东西啊就逐步的亮了。至于结膜炎，那是小病，顺带啊就都可以解决了。
1: 哎呀，我就感觉你推广的这个除障通脉疗法，从内服到外用，所有的方法全部都是宝。
0: 嗯，这点是没错啊。维吾尔族医药啊，治眼病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它在新疆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而且啊它广泛吸收东西文化医学的精华，有独特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整套除障通脉疗法有核心药除障泽海复方和辅助方法组成，而辅助方法包括熊胆眼贴、熊胆粉、熊胆滴眼液、叶黄素、穴位压力刺激贴等等，这些啊对于眼病的调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穴位压力刺激贴是维吾尔族医学治疗眼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啊给大家开展了穴位刺激贴的补贴体验。
1: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这个穴位压力贴呀？
0: 您现在是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工作人员没来得及跟您联系，您可以啊打过去电话再核实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希望您越来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胡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感谢你啊，百忙之中接起我的电话。咱这个穴位压力刺激贴吧我已经拿到手了。
0: 哦，好。
3: 哎呀，非常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带来的福利啊。
0: 嗯，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少，而报名的人数又多啊。哎，您能领到确实啊非常的幸运。您是什么眼病啊？我帮您分析分析。
3: 我主要是虹膜炎、青光眼。这不左眼突发那个青光眼已经失明了。
0: 哎呦，
3: 这个右眼还有白内障啊，有玻璃体浑浊，眼前吧有黑点，好像有两个那么小蝌蚪一样，一个颜色深一些，一个哈颜色浅一些。这个视力哈非常的差，假如说对面来个人的话，如果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谁。哎呀，平时哈这个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啊，特别是走路的时候，哎，等拍照的东西啊，你像更别提像正常人一样逛街了，这么多年哈也不能独立行动的感觉哈，哎呀，确实让我非常的痛苦啊。
0: 嗯，也就是说视力表上只能看一行大字。
3: 嗯。
0: 哎，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2岁了。
0: 哦，我从医啊30多年以来，一直很关注啊咱们中老年朋友眼病的健康。人老了呀，最想要的就是有一个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您说啊，如果没有一双好眼睛，咱们自己遭罪不说，老伴儿、家人都跟着受累，更没有什么质量可言了呀。
3: 哎呀，我现在哈这个眼睛不行啊，老伴都哪都也去不了，每天哈都得伺候着我。
0: 嗯，多亏您老伴儿身体好啊，要是老伴儿身体再不好，是不是谁也照顾不了谁了？您说对不对呀？
3: 你说的对呀。哎呀，我也怕这个，毕竟我们都是奔70的人了。
0: 是啊，您眼病之所以啊发展到这么严重，是因为过去的虹膜炎你没有很好的注意它，大意了。
3: 对呀，这个虹膜炎经常复发。
0: 你是虹膜炎导致的青光眼，因为啊你虹膜炎反复发作，反复炎症水肿之后呢，就会导致房角狭窄，然后呢眼压就增高了，房水循环不畅，导致眼压增高，进而啊就导致视神经萎缩，左眼就失明了，失明就失明了，哎，就没有办法治了，谁也解决不了了。但您的右眼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用上西医治眼奇方，肯定是能够很快的治好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之后，毒素逐渐排出，虹膜的炎症也就慢慢的消失了，单眼通道打通以后，营养循环畅通了。受损的眼细胞啊就得到了充足的营养，哎，逐步恢复正常功能，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也就没有了。您之前为什么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呢？很多药分子量大啊，不能通过三重血眼屏障，那就不能进入眼球内部被充分

0: 的吸收，所以啊，药效不强。而血液致癌奇方当中的 DNA 细胞修复酶就能够渗透进去，渗透进去之后靶向修复病变部位，那咱的视力不就提高了吗？所以啊，您很幸运啊，遇到了血液致癌奇方，坚持周期治疗，您的这个右眼的视力可以达到 0.4 0.5， 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生活自理，甚至可以照顾老伴了。
1: 哎呀，那太好了。但是哈，我问了这个指导老师啊，他们说哈，现在那个辅助的海复方啊没有药啊，说先让我哈把这个穴位压力贴给用上。
0: 嗯，对，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只要在我们太阳穴、攒竹穴、四白穴上，哎，一贴，通过药物渗透的作用，就能达到类似于我们手法按摩的作用，加上药物穴位渗透的作用，用一次就相当于在眼部理疗一小时。可以啊，先保住您的视力，让您的眼病不发展。等以后有机会了，哎，再把这个除障泽海复方配合用上。
1: 哎呀，胡老师啊，说实话，我和老伴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个存的钱吧，都被我们用来治病了。我这个是眼睛哈，老伴哈，这个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存的钱不容易啊。你说我这个眼病用咱的这个西医治癌奇方能行吧？
0: 是这样啊，我一贯的行医准则是能治的咱就治，不能治的就不让大家浪费一分钱。您左眼失明肯定是治不好了，但是右眼还是有希望的，有希望咱就不要放弃。眼治好了以后，咱们就不用再为眼睛花钱了，而且啊，你的指导老师会为你啊建立一个专属于您的健康档案。如何正确用药，他们都会根据您各个阶段的变化啊，给您制定，哎，定专属于您的治疗方案。穴位压力刺激贴早晚各一次，一次30分钟就行。用上之后呢，就会感觉眼睛很舒服。随后呢，配合上除障泽海复方，坚持周期用药，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说的这么清楚啊，我心里就有底了。哎，只要能保住这个右眼的视力啊，哎呀，我就有盼头了。你放心啊，我一定要按照指导老师的要求坚持治疗，你就等着我读好的好消息吧。
0: 嗯，对，您的这份信任和坚持啊，正是康复路上最重要的良药。只要心中有光，哪怕眼前有雾，终会迎来清晰的一天。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传来的好消息，好吧？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在此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坚持治疗，每一份努力啊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次坚持呢都在为光明积攒力量。待治疗渐进，视力稳中有升，生活呀将不再受限于模糊的轮廓。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呀都能重新看清老伴的笑脸，也能自信地走在街头巷尾，感受这个世界的清晰与温暖。而这份清晰不只是视力的恢复，更是生活的重启。当你能再次的读出药盒上的字迹，看清晨光中树叶的脉络，或者是街角那扇熟悉的路灯，你会明白所有的坚持都值得。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